0: 啊，与袁泉、白百合、杨紫同台，这张合影迅速出圈，成为一场关于女性力量与代际传承的现象级网络热梗。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这是来自 J 周杰伦经典专辑 J 当中的伊斯坦堡啊，简简单单，就像一位少年做的一个甜甜的梦一样。时隔二十多年再听，依旧十分的动人。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第二个时段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依然是 DJ Tony。刚刚说到了甜甜的梦啊，下周三就有一个甜甜的节日了，就是七夕节，没错。那说到七夕节呢，我们 UP 长征给大家也是特别安排了一个七夕节的重逢粉大转盘的活动啊，大家现在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免费参与，是100%中奖啊，没有空奖的。那奖品都有什么呢？比如说哎 TF 口红， SK2 的小灯泡，还有这个品牌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电台的限量周边等等啊。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收到一个链接，点进去啊，在我们的这个主界面的最上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大转盘的抽奖了。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 UP 商城的这个我们的主推品啊，是什么呢？就是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的吊坠啊。这个吊坠呢，来自于东方古典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线条非常的灵动，戴上以后特别显得这个脖颈的线条啊，整个人的气质呢都会提高一截。然后还搭配了一个路路通的转运珠的设计，寓意也是财路通通，事事顺心。那这个吊坠呢，它的标签价是1299，但是我们 UP 商城和品牌方啊提前沟通啊，采购入仓才拿到了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现在下单周六福足金吊坠只要238块钱，你没有听错啊，标签价的这个零头就可以拿下这一款足金吊坠了。并且我们七夕福利加码，如果你下单的话呢，还送你诸事顺意的红玛瑙的手串，哎，一串。那这个寓意也特别好啊，寓意鸿运当头，哎，金红搭配有质感，还有好彩头。那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我们都配有这个品牌礼盒礼袋以及国家的权威的鉴定证书的啊，大家放心买放心送。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那收到链接之后先记得啊，参与一下我们这个大转盘的100%中奖的活动啊，先这个抽个奖再下单。OK， 再来听弦子的歌。

的确，爱情最好的模样呢，就像是窝在懒人沙发一样啊，不用伪装，不用拘谨，可以安心的做最真实的自己。以上我们听到的便是弦子的懒人沙发。看到很多朋友啊，都在发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台啊，像曹欢欢呀、如果呀、Alex 啊、王啊等等等等啊，太多了。那看到贤坚发了抽奖，哎，这个发秒杀啊，贤坚发秒杀才能参与我们的抽奖。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抽奖怎么抽啊？我们的是这个 UP 商城的七夕宠粉的大转盘啊，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了。我们是免费参与，100%中奖。没有空讲的啊。那如果没有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现在可以在微信搜索栏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加蓝微的就是我们，然后在留言框里面直接回复两个字秒杀，收到一个链接点进去啊，主界面最上面就是我们的抽奖的这个界面了啊。那今天除了参与抽奖，还有机会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的吊坠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推品，主要是这个吊坠的价格太香了啊，标签价是1299，还是周六福的大品牌。那我们的 UP 商城和品牌方提前沟通采购入仓，才拿到了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现在下单那直接给到大家只需要238块钱，你没有听错啊，标签价的零头就可以直接拿下这一款足金的吊坠了。而且我们七夕节福利加码，如果下单的话呢，还送你诸事顺意的红玛瑙的这个手串啊，一串，那寓意也特别好，红印当头，金红搭配，有质感还有好彩头。哎，说起来我们这个吊坠呢，其实也搭配了一个路路通的转运珠，这个转运珠的意义就是财路通通，事事顺意啊，一条吊坠也承载着满满的祝福。记得想要下单的话啊，回复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先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七夕宠粉大转盘啊，说不定你能抽到什么呢，抽到 TF 的口红，抽到 SK2 的小灯泡，或者是品牌这个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或者是啊我们电台的限定周边等等啊。啊，记得是100%中奖，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再来听 David 陶喆。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6: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朴树把他半生的感悟都融进了这首《平凡之路》啊，每一个赶路的人相信都可以从中听见自己。的确，曾经以为人生一定要轰轰烈烈啊，走过万水千山之后，才懂得接纳平凡才是人生真正的答案。时间到了8:23，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小半说啊，这几天黄金又涨价了，买啥不如买黄金保值还好看，已经下单了周六福，感谢你的支持啊！记得这个先参与一下我们的大转盘的抽奖啊，今天我们的抽奖依然在进行当中，大家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抽奖界面了。我们是免费参与100%中奖，奖品给大家准备的都有什么呢？比如说 TF 的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啊，还有像品牌丝巾，雅诗兰黛家的托特包，以及我们电台限定的周边等等啊。100%抽奖啊，100%中奖，没有空奖，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那同时呢，也可以看看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另外一个主推款，就是爱马仕的尼罗河的这个香水啊。这款香水的前调是柑橘加葡萄柚的这种清爽，然后中调呢柔和了睡莲还有嫩芽的春日的气息，尾调是木质沉香的温柔，喷在身上非常显气质，还自带松弛感。今天啊，官网售价一瓶750块钱，那今天给到大家的宠粉价只要多少呢？听好啊，298，等于说官网售价的这个3.9折就可以带走了。更加惊喜的是呢，今天前50单下单的朋友呢，再送给你 GUCCI 208的口红的中样一支啊。

颜色美丽不挑人，日常补妆也很方便。今天只要298就可以带走爱马仕的香水以及 GUCCI 208的口红中样，给大家还升级了一个爱马仕的品牌礼袋包装啊，全部都是大牌的这个礼物，心意满满。那马上就到七夕节了，我觉得特别好啊，有礼有面。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

这是来自兰迪温岚的一路不变，这么多年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宗旨也是一直没变过啊，就是货好还实惠哈、啊。看到坤坤就说了，跟着你们买了很多香水，价格确实不贵，今天也已经下单了哈、啊，感谢支持。另外仰望星空说，已购小蛮腰怎么大转盘抽奖，哎，咱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呢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这个点进链接就可以进入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主界面了，在主界面的最上面，哎，点进去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七夕宠粉大转盘的界面啊，可以免费参与100%中奖，没有任何空奖。有什么奖品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有 TF 的口红啊， SK2 家的小灯泡啊，还有像品牌的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以及我们电台限定版的周边等等啊，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准备的两款的啊，这个日推好物，分别是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的吊坠啊，这个吊牌标价是1299，今天给到大家只要238块钱，还送你啊诸事顺意的红玛瑙的手串一串啊，那两件加在一块只需要238块钱。另外啊，还有一个好品呢，就是

方便啊，只需要298就可以带走爱马仕的香水，加上 Gucci 的口红中样啊。我们给大家升级了爱马仕品牌的礼袋包装啊，全部都是大品牌的礼物，心意满满，送礼是有礼有面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下单前记得啊，先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幸运大转盘的抽奖，只要抽就能获奖。再来听到的歌，李玖哲的夏天。

0: 小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

0: 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刚刚听到了特种兵的宣传片花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特种兵，我们的夏令营。暑假已经过去大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不妨抓住最后的机会啊！现在回复一下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帮孩子报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吧。我们连续举办了十年了啊，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记得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报名了。

就是沈以诚翻唱万芳的《孩子气》啊，的确，平时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成熟克制的，只有面对挚爱啊，才敢释放出心底的那一份孩子气。这份天真是爱给予我们的勇气。说到爱呢，爱意浓浓的七夕节啊，下周三就要到了。各位爱美的女士以及想在七夕送高级感的男士们，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的这一款好物啊。是什么呢？就是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啊。这个三件套呢，包含比如说啊，有这个精纯眼霜，还有精纯面霜，还有精纯的精华水，三件啊，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一个礼盒装。三件套呢，旗舰店要卖到5015元，但是今天我们的七夕真爱礼专场，听众下单只需要999一套啊。不仅如此，刚才说了，咱们商城每位听众啊，在七夕节期间还送给大家一个专。

专属代金券100元，也就是说这个套装到手只要899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这是徐子淳和五毛带来的我的心动被什么打了岔，那你的爱车被什么堵住了油路呢？当然就是积碳了啊。如果你的爱车觉得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现这些问题啊，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你推荐一下我们这个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十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记得想要自己的爱车这个油耗降下来啊，开起来更丝滑啊，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卡奇社乐队的《云》。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每年的立秋前后呢，我总会把这首歌反复的播给大家啊，这就是君子的立秋。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的早安八八一了，最后还是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一同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记得想要参与我们的家装节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最后来听毛不易《牧马城市》。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已实现全域地标资源布局全覆盖。郑州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于2026年7月1号起正式调整。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九月通航之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体育消息，巴黎圣日耳曼在2026年欧洲杯超级杯中2-1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连续第二年捧起该奖杯，成为继皇马之后、欧冠改之后第二支实现欧超杯卫冕的球队。娱乐消息，汪苏泷在今天开幕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鸟巢站上，首次在体育场这一超大空间内启用全景声技术，让内场观众能够体验到音乐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沉浸式的环绕立体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悠然的乐曲，飘出时光淡淡的安然。流年的花开，绽放生命优雅的从容。一首歌曲，一幅画面，一部作品，一个角色，都是大咖。听他们的故事。
3: 时间来到了9:02，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周五版的特别直播节目《都是大咖》。早上好，各位，我是李江。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道美食啊承载一段乡愁。那在咱们河南有很多好吃的美食，胡辣汤、烩面、道口烧鸡，不仅仅是餐桌上的味道，更是刻在我们每个中原儿女心底的家乡记忆。所以我们今天呢，嘉宾很特别啊，他们有很多的最新的原创歌曲，是把一道道的豫菜写进了旋律当中，用音乐去讲述河南的烟火故事。来吧，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啊，欢迎我们本土原创音乐团体豫娃组合两位老师，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有请第一位老师。
4: Hello， 所有88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大家好啊，我是文艺涛
6: 啊，我是李胜伟
3: 啊。哎，这两位老师平时都有很多自己的原创作品啊。其实李胜伟老师应该是第三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哈，
5: 没错。
3: 而且之前其实推荐到的几首歌也都是蛮有特色的，还有中国风的歌曲，是不是？然后这回呢，是从中国风又转向了咱们河南的本土的一些特色啊，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和我们聊聊。如果说啊，你有一个朋友来河南了，如果说你作为一个河南我们文旅的推荐官，让你去推荐河南最好吃的菜，大家会推荐哪道菜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来告诉我啊。你看，刚才就说到我们今天的歌单很特别，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地道的河南美食啊，给大家先说几个，像什么胡辣汤啊、河南烩面啊、道口烧鸡啊等等啊，都是围绕这个河南各地的美食来创作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听到这些菜的时候很熟悉，但是用歌曲来怎么表达呢，就很特别了哈。所以呢，首先我请两位老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是原因，让大家以河南的菜名去写歌曲的。
4: 因为本身我们做这个音乐，我们也想为咱们家乡做点儿，属于我们的东西。能像中国人的文化很深，但是一直也没有人去记录啊。然后豫娃本身，它这个豫呢，就是咱河南的缩写，娃呢就是所有在河南长大生活的人都可以叫豫娃。我们这个团队不是说。今天是来了我们俩，其实我们团里有
5: 好多
4: 各行各业的人啊，只要你愿意，比如说你会写东西，或者你愿意参与创作的，包括哪怕是你是推荐一下这个美食，你就是可以，就是我们豫娃的团队的一员。
3: 嗯，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哈，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就说了，黄河大鲤鱼、河南烩面，我刷抖音的时候有幸听到过呢。哎，这个抖音上有吗？
4: 有、
3: 哦、也上了是吧？
4: 你这老粉丝嘛、啊
3: 啊？对，
5: 谢谢。
3: 对呀、啊，谢谢我们老粉的支持啊！这不仅是你们老粉，也是我们音乐广播的老粉啊。然后这个许昂说还有焖饼，嗯。还有焖饼，我们河南的这个焖饼好像也挺有名的，对不对？
4: 没吃过、
3: 啊、
4: 这个，你得带我吃一下了。
3: 你没吃过，你看这就证明你缺失了，怪不得没有这首歌，是不是？
5: 对，一会儿我们俩下楼吃一下，写一下。
3: 下楼吃完就直接写了啊、嗯。还有日进斗金说了，必须是荆芥呀，你看又少了一个。
5: 哎，那是
4: 荆芥黄吗？
3: 是不是啊、
4: 嗯
3: 哎？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说说都有哪些歌，大家觉得还需要补充哪些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啊。就是你今天在我们节目中没有听到，但是你觉得一定是河南的美食少不了的这。道菜，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直接告诉我好不好？其实我发现我们的豫娃组合是特别上心的，因为他们的这些歌呢都是聚焦到咱们的美食，美食也是最容易引起大家共情的一个载体，不管是一碗汤啊。

0: 一碗面啊，其实背后都是藏着亲情乡愁和故土的往事的，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整张专辑当中是有八首歌，但是可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时间有限，不一定能播完。但是呢，这些菜是覆盖到豫东、豫西、豫南、豫北的哈。大家就是肯定也很好奇，就是两位老师在写这些歌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焖饼，两位老师就说，哎，那一会儿得吃一下，去感受一下，然后再写。所以在写之前的这些歌、这些菜的时候，肯定也有采风的一些经历，是不是？有没有到一些美食原产地去寻找一些灵感呢？
1: 这个必须得去，
2: 是的，是的。
1: 就比如说写道口烧鸡，我们得去华县，在当地、看那个老店儿，那传承几十年的店是咋个吃法，咋个做法。
2: 对对对，
1: 不爱丸子汤，我们就得去焦作啊，到洛阳去吃水席，到嘉县吃饸饹面。主要是这个食物其实也很多，主要是更多要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把普通人的故事、人间烟火气啊、喜怒哀乐、都融到歌词里。
2: 没错没错，
0: 那是去了不少地儿。
1: 对，
0: 就是吃了不少好吃的。
2: 对，
1: 往烩面都吃了多少种，
0: 把各种口味的烩面都吃过来了，是不是？其实刚才这个文老师说到了，说这个道口烧鸡去到华县，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随风就正好发来说，今天都是好吃的呀。他说我最喜欢的吃的是道口烧鸡。
1: 那就
0: 你看你正好又说到，
1: 听一听道口烧鸡怎么
0: 吃。对，所以今天我们像这样吧，先来听一首好不好？就是两位老师最推荐的这么多，你们第一首想推荐给大家听的是哪首？
3: 回面。
2: 河南回面
0: 啊，一定是河南回面，
2: 对
0: 吧？
2: 对
0: 对
2: 对，
1: 这是我们创作的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
0: 哎，你看，说到河南回面了，它也有很多的做法，比如说清汤的，对吧？然后咖喱的，
1: 对
0: 啊，是吧？还有啥的？就是
2: 我最喜欢的是那种，老式的带点粉条那种，我最喜欢。
0: 老好像都带粉条，
2: 都带粉条是吧？
0: 我感觉
1: 有的不带，
2: 有的不带
0: 啊，有
1: 老回面的，老式回面带。
0: 老式烩面还放了有咖喱，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所以大家也说一说呗，就是你们吃到的烩面喜欢吃哪种口感啊？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告诉我。我们先来听一下哈，我们的豫娃组合带来的第一首歌啊，河南烩面。先听之前，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2: 它是一种民谣跟这个 hip hop 的一个结合。就是前边有这个游子，这个对家乡的那种深沉而这种娓娓道来的爱，后面一回到家乡的怀抱了，吃上烩面之后那种敞开了那种说唱的感觉，对，
0: 尤其是在异乡听到咱们河南本土的这样类型的歌曲啊，其实也是唱出了普通人平凡日常里简单的幸福感啊。也希望这个大家听完这首歌的时候，也来谈谈你的感受，好不好？先来听到这首《河南烩面》。

0: 我们听到的刚才就是玉娃组合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啊，叫做河南烩面，怎么样，听着有没有刚吃上一碗烩面的感觉呢？对，也请两位老师来说一说吧，这个中间我听到了还有很多这个河南话的加入的部分啊。
1: 没错，
0: 当时怎么想的？
2: 因为先创作美食，这个我们想融入很多情绪在里面，如果只是按传统的写法，那可能词汇就达不到这个你想表达的东西，就像
0: 就是达不到那个河南的河南味儿，对不对？
2: 是所以我们又只能在歌词变多，说唱的方式给弄出来。
0: 你看我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了，说民谣吉他风的，说听上去太好听了，很亲切的感觉啊。
2: 谢谢
0: 对，然后那个我们也有老朋友说想到烩面啊，想到了很多个吃过的之前的很多种的烩面都浮现在了眼前。还有我们的随风说，开封的筒子鸡灌汤包也都很好吃。是，其实说到河南美食太多了，我刚才就在想哈，你看我们这么多朋友一说好吃的，然后都发来微信了，我觉得这些歌够两个老师们去写个几年都没问题。
1: 好好好，谢谢。
0: 这接下来的一系列就可以慢慢来写了哈。
1: 对，
0: 我们今天呢特别有请到的是我们河南本土的两位原创音乐人的老师啊，他们也是一个组合叫做玉娃，写了很多的关于咱们河南的好吃的一些歌曲啊，所以大家认为咱们河南有哪些好吃的，是这两位老师没有写到的，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发过来啊，给他们两个提提建议，让他们两个有更多的原创歌曲的一些灵感，好吧？
2: 谢谢。
0: 时间来到了9:13，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来吧，七夕情人节快到了哈，就在下周，所以仪式感是一定不能少的，也少不了为他送上一份感情增温的礼物。那么昨天呢，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周六福的3.9足金小蛮腰吊坠啊，一上线后台的秒杀回复是直接刷了屏，不少朋友反馈说发货快，好看又浪漫，而且呢黄金饰品啊是适配多种场合的，让他看到一眼心动，肯定是直夸你，哎呦，太会选了。这款足金吊坠的造型灵感呢，是来自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的线条纤细灵动，戴上的特别显你的脖颈的线条啊，所以整个人的气质都会提高一截，再搭配那种路路通转运珠的一个设计，寓意特别好，财路畅通，事事顺心，一条吊坠是承载着满满的祝福。虽然是传统的金饰啊，但是款式很简约大方，还很轻盈现代，你现在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我们的这款的款式。日常呢，你像通勤、带娃、约会、逛街，是各种场合都是完美适配的，上身优雅不张扬，百搭又耐看啊，所以不管是买来送媳妇儿、送朋友、送心爱的人，或者送给自己，都很有仪式感又有惊喜感，所以真心推荐给大家。来说说价格，周六福3.9足金小蛮腰吊坠标签价1299元，那咱们 UP 商城和品牌方提前沟通采购入仓，才拿到了今天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啊！现在下单周六福足金吊坠只要238元，你没有听错啊，这个标签价的零头就能拿下这款足金的吊坠了，而且七夕福利加码，下单还给大家赠送诸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一份，这个寓意也非常好，鸿运当头，金红搭配有质感，还有好彩头，所以这种浪漫好看的礼物，对方收到呢一定会倍感惊喜的。

0: 周六福的品牌授权配有品牌礼盒礼袋以及国家权威的鉴定证书啊，大家放心买放心送。总结一下，今天238元你就可以拿下金饰加上玛瑙手串的套装了，只需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另外啊，今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昨天上线了之后特别火的啊一个抽奖的活动，大家也千万不要再错过啊！如果说昨天没有抽到奖，昨天的手气一般般，那么今天你的手气一定会爆棚的，好不好？回复个秒杀，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正在火热开启当中，不管你买不买东西都是可以抽奖的，我们的奖品是没有空奖的，含 TF 口红、 SK2 的小灯泡、真丝的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还有电台的周边等等啊，超多礼品等你来赚。就是想看看我们七夕节礼品的，你直接回复秒杀去挑一挑，然后说哎呀我现在还不想买什么礼品，那你也可以回复个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去逛一逛，顺便来试试手气啊，没有空奖，重要的是说三遍，没有空奖。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稍后马上回来我们的都市大咖。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9: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0: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1: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2: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13: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4: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5: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6: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7: 河南音乐广播，
18: 悠然的乐曲飘出时光淡淡的安然，流年的花开绽放生命优雅的从容，一首歌曲，一幅画面，一部作品，一个角色，都是大咖，听他们的故事。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回来都市大咖。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咱们河南本土的原创音乐组合，叫玉瓦组合啊。他们呢，把一道道的玉菜写进了旋律当中，用音乐去讲述河南的烟火故事。我们刚才听到了

0: 他们整个系列的一个开篇的歌曲叫河南烩面啊。提到烩面啊，温润包容，其实就像河南人的性格，很多在外打拼的河南人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吃上一碗烩面，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特别适合在外的游子来听的一首歌。一碗热气腾腾的烩面也代表故乡永远敞开的怀抱，寄托了游子最深的乡愁。在他们的整个系列当中啊，有很多的咱们河南好吃的，刚才还没给大家来介绍两位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吧。除了我们刚才提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河南烩面、胡辣汤啊这些之外，还有哪些咱们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
1: 洛阳水席，
2: 黄河大鲤鱼，
1: 焖罐肉，
2: 焖罐肉，西阳焖罐肉，
1: 博爱丸子汤，
2: 丸子汤，
1: 炸蟹河捞面，还有胡辣汤。
0: 对，现在是写了1、2、3、4、5、6、7，总共是8首，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我们这个节目群当中的怀旧80后啊，我们老朋友说了，他说提到河南菜，我想到的还有邓记叫花鸡，猪蹄儿。这个
2: 对
0: 吧？
2: 可以
0: 啊，饸饹面，饸饹面有，饸饹面这两位老师写了，说太多了，是不是？还有我们不是河南的外地的朋友也说了，说哪天我得听完，我得尝尝咱们河南的道口烧鸡，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两位老师也为咱们河南的文旅做了不少贡献的，所以两位老师以后可以多多原创关于咱们河南的。有特色的这些歌曲，好吗？
2: 好
0: 啊，我们继续推荐到我们整个系列当中的哪首歌呢？
1: 我觉得这会儿的话，清早这大家精神一点，我们推荐一首曲风比较欢快的《夹馅饸饹面》。
2: 饸饹面
0: 啊，夹馅的饸饹面是不是？哇，我那个李胜伟老师的粉丝来了，
2: 真的吗
0: ？XYZ 这位朋友，
2: 欢迎。
0: 对，他说、
2: 你们好。
0: 他说主持人好，达尔宁，我是河南音乐人李胜伟的粉丝。向电台推荐河南信阳本土原创创作人李胜伟。李胜伟老师是信阳人是吧？
2: 是的，是的，对。
0: 那所以咱们刚才这么多的歌曲当中，有没有咱们信阳的特色菜啊？
1: 像焖罐肉
2: 嘛。
0: 哦，对对，焖罐肉。我记得信阳还有一个是叫什么？这个。滑肉片儿，
2: 滑肉我做的很好，是上城县、
0: 滑肉是吧？
2: 对，我做的非常好。
0: 而且信阳去信阳吃饭的时候，我都记得各种汤汤水水的，就是基本上看着每道菜都很可口。信阳是不是还比较偏于吃辣呀？
2: 是，有一些菜是偏辣，对。
0: 我们这位 XYZ 的朋友说，他是土生土长的河南音乐人，听过他很多的歌曲啊，比如说《叶子》啊，还有什么《临江东路35号》啊，《往事青田》啊这些歌，我也听过。因为之前李老师来我们这儿做节目的时候，这些歌都在我们音乐广播播过，是不是？
1: 这是中粉。
0: 中粉啊！欢迎我们 XYZ 这位朋友。好，您继续来推荐一下您刚才说的，很欢快的这首歌哈。
1: 这饸饹面呢，它就是特的典型的咱们河南话来唱出来了呀。
2: 是的
1: 啊，然后这个节奏很欢愉，然后适合咱们现在早上啊，就是朝气蓬勃的时候来听一下。因为饸饹面它这个工艺朴实，代代这个中原人呢、这个踏实勤劳吃苦耐劳的品质都在这里面体现出来啊、我们希望这个坚守手艺的民间匠人，或还是做任何行业的都能拿到我们想要的人生梦想。
0: 其实饸饹面是哪儿的特色菜？
1: 夹馅嘛。
0: 夹馅洛阳。
1: 平顶山
0: 、我怎么继承洛阳的了？
2: 没事，河南都是河南
0: 啊，反正都是河南的，是不是？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有人吃过，有人没吃过，还有听我们节目的是外地的朋友啊。就这个饸饹面，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1: 这个面条的跟烩面不一样，烩面是皮儿，它是圆的嘛。
2: 对。
1: 它这个有些地方它可以，你吃饱可以续，
2: 量足够吃
1: 、还主要价钱公道。它相比烩面它便宜的多。
2: 对
0: 最优势最大的是在于价格，是吧？不，它主要是好吃。这个我们吃过饸饹面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来谈一谈，说你觉得这个饸饹面好吃还是烩面好吃，你更偏向于哪个口感，好不好？微信平台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你看我们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下一首听胡辣汤呗。 啊，别急，别急啊，这胡辣汤
2: 开始急了，哎，
0: 对，胡辣汤一定会听到的，是不是？胡辣汤，咱提到河南，大家想到的最多的就是胡辣汤，
2: 是
0: 不是？
2: 说明大家都在认真的听。
0: 啊，所以这个河捞面它是一个什么风格的？就是比较欢快的，是吧？
1: 对。

0: 管生活有多劳顿。
1: 哎，你看这里面的 rap 就说特别提到了这个饸饹面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刚才也问两位老师啊，说这个饸饹面它的精髓是什么，两位老师没给我说出来，我这一听不都听出来这歌词里面有很多呀。
2: 你说的是做的精髓、
1: 对，它怎么做、是不是
2: 我们
1: 给大家介绍介绍啥味儿？对，什么味儿？
2: 光顾着写歌去，
3: 就带劲，那没啥劲。
1: 对，其实它夹馅的这个饸饹面呢，它是河南省的非物种化遗产、您知道吗？起源于平顶山的夹馅，其实它拥有了已经超过了1200年的历史了。
3: 对，
1: 唐代的时候其实就有了。然后它，你看它跟烩面和它有点相似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那个羊油，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它是羊肉的，
2: 羊肉片，
1: 有羊油，有辣椒，但是呢，它虽然是这个有羊油，但是它不膻，对吧？
2: 对
1: 啊，因为它搭配了10余种的这种香料，长时间的去慢熬，当然它也有清汤的呀、红油的呀各种吃法，最重要它要撒上葱花，然后香菜，这都是咱们河南必须吃的，是不是？然后再搭配上一碗那个夹馅的豆腐菜。
3: 哎呀，这豆腐方面该有了。
2: 像我平时吃饸饹面，我有一个吃法哈，首先吃原味，吃到一半加点辣椒、再吃到最后再倒点醋，相当于吃了3份
1: 要体验不同的味道。
2: 对对对，
1: 是吧？
3: 花1份钱吃3份面。
2: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还有骑着老虎闯世界，说洛阳的不翻汤。
2: 哎，
1: 你们也知道是吗？
2: 绝了，对。
1: 不翻汤，还有牛肉汤、羊肉汤、驴肉汤、豆腐汤、丸子汤，
2: 是对对对，
1: 反正提到洛阳，我觉得都是汤，
2: 一个字汤。
1: 这个不翻汤，哎，正经儿，其实不翻汤我没吃过，我刚才查了一下啊，就是它就是一个什么，灵魂是一张绿豆的薄饼，然后绿豆浆。然后来做的，全程不需要翻面，所以叫做不翻汤。然后它有着那种豆香的清香啊，也是跟洛阳的水席不太一样，属于是老城街头的小吃，这本地人吃的多一些。
3: 没吃过呢，下次去洛阳尝尝。
1: 对，我也没吃过这个不翻汤，所以我们这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吃过不翻汤的，也可以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微信平台发一下，觉得大家觉得好不好吃，好不好？不翻汤，我第一次听到啊。还有一个俗人，他说。主持人您好，我也是李胜伟老师的粉丝。哎呦我的妈呀，
2: 这托儿都是
1: 不是李老师你也太没自信了吧，上来都说我们都是真实听众，什么托儿啊
3: 都是来找李老师的。
1: 对，我特别喜欢李胜伟，特别喜欢他唱的河南烩面，有机会能不能让他请我吃碗河南烩面？
2: 可以，没问题。
3: 这么说是外地的粉丝啊。
2: 安排
1: 啊。那对，关键是你得到李胜伟老师的抖音给他多留留言，给他私信一下，李老师记得吗？要请我吃碗烩面，
2: 好
1: 不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安排。
1: 还有我们的郭这位朋友说，饸饹面一定要多放葱放辣椒，那个美味啊，真是美味至极。
3: 嗯，
2: 一会儿就吃一碗。
1: 所以你看，就是每个人的吃法都不太一样，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一首歌，好吧？
3: 接下来这首叫。就晚饭吃的比较多了，黄河大鲤鱼啊。
2: 哎，是
3: 亲朋好友相聚，
2: 这个
3: 咱不来弄条大鱼。
1: 哎，我要不那个啥呗，刚才大家都提到说下一首听胡辣汤了，那咱就先听。

0: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1: 有一个事儿要和朋友们隆重的这个说一下啊。从下周开始呢，就一周的时间，小云要申请休假一周啊，所以下周一五天啊，和各位好朋友咱不能在电波当中交流了，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时间哈，我就多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是吧？我接下来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很多女性朋友都是非常喜欢的，尼罗河。爱马仕尼罗河的花园香水。这个调香师呢，当时亲口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款香水能够帮助你揭开尼罗河的神秘面纱。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他当年呢就站在这个尼罗河的河畔，清晨的薄雾还没有散尽，河面上呢飘了几朵睡莲，然后岸边种的是那种青芒果树还有菖蒲丛，闭上眼睛就猛吸了一口，然后吸着吸着这瓶香水就诞生了啊。所以这个香水呢，你喷上的第一秒感受到的是葡萄柚和青芒果的那种酸涩感，就很像是你初夏的时候咬了一口还没有熟透的果子，十秒之后睡莲的味道就上来了，不是那种浓郁的花香，是你坐在河畔风刚刚好吹来的那个睡莲的味道。半个小时之后呢，无花果的微苦，夕阳白的这种沉稳，这个暖意慢慢的上来了。这个香味儿哈，非常的有层次感。关键是这款香水的瓶子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哈，见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这个灵感呢来自于就是旧的时候这个车灯的造型，很圆润复古，而且不张扬。包装上呢那个莲花儿，就有一种手绘的温度，很漂亮。咱放在梳妆台上，它不像是香水，更像是一件安静的摆件。用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当个摆件也挺不错哈。这款呢是爱马仕花园的非常经典的一个款，20年不过时。今天 UP 商城的价格非常的喜人，原价是将近1000块钱。今天七夕节选礼物，我们就专门把这款香水挑出来了。首先就是造型和味道都喜欢，都很好，是吧？价格也很划算啊，今天是298元就可以到手了。关键是还给您赠送古驰的208口红一支，298一瓶香水一支口红，您就可以带走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同时给大家送上的还有礼袋包装啊，自己用送人都很合适。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去看一看。好朋友们也可以先在这个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去抽一波奖。今天这个奖品设置还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绝无空奖。比如说这个产品的代金券，就是直接是这个现金券哈，你买什么都可以抵扣的现金券，还有这个什么包包，口红，包括很多好朋友比较喜欢的 SK2 的这个精华都有啊，没有空奖。刚才还看到有朋友抽到香薰啊，给我炫了一下啊，您直接找我们小客服去领就可以了，免费给您包邮到家，大家都试一试自己的手气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好朋友在互动，今天聊天的话题问到大家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不必要强求哈。这个张王李赵就说这个工作方面创业方面不需要强求，但我特别理解他这个意思哈，他不是说要躺平，该努力得努力，但是努力归努力，结果这个东西咱不必要太执着，他是这个意思。还有好朋友就是雪王咱的老朋友，他在说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一个不讲道理的人，没有必要纠结，不搭理就好了，不要跟他讲道理。还有个词儿怎么说来着，不要和什么论长短呢，是不是这一个意思啊？关键是哈，你和这些人纠结了之后啊，你就算是吵赢了他也影响你的心情，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咱就直接走开，不理就行了。有时候啊，你这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糟心事儿，你真不搭理他那不行啊。那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真是遇到了不可

靠谱的团队，这真的是很生气哈。所以在前期准备工作，咱一定要提前做到位。比如说呢，了解这个装修公司，了解这个装修团队的这个各种各方面的资质啊和情况。装修用的材料是不是绿色环保的呀？价钱是不是零增项啊？包括这个，如果出现问题怎么解决？哎，咱都可以提前了解了解哈。您如果有装修的需求，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去看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品质家装节活动。首先主打的就是靠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价格方面咱就已经稳了啊。绿色环保、无污染的材料，保障咱家人的生活健康，还有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就是保障我们的售后无忧。有任何问题，花布装饰呢已经提前把100万的质保金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咱直接从这个质保金里先给大家伙赔付，是不是？咱车友的家装是以保障的足足的，那我们装修起来就更放心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回复这三个字，关于我们家装节的活动您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新房装修没问题，老房翻修用它也可以，有任何问题还可以联系咱家装记者，相信他会给咱一个妥帖的解决方案。

0: 家都在唱大情歌哈，突然冒出来一个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唱着一首自己写的，而且是非常轻快的，像风一样的一首歌，没有那种苦大仇深的感觉，就是很轻快，就是那种我好喜欢你，好喜欢这个世界，好喜欢此时此刻的那种纯粹的快乐，感觉听完之后你的心情也会非常的洋溢，相信这种快乐是有感染力的哈，你听完之后真的就想出门走一走。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张瑶，有你相随。刚才说快乐是会传染的啊，真的，您要是去一趟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夏令营的现场，你一定会被感染的，孩子们从内到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开心和快乐挡都挡不住哈。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连续10年举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来这儿的小朋友哈，除了这个能够改善拖延症，改善弯腰驼背，学会自理，学会叠豆腐块的被子，而且还有非常多丰富的项目可以体验，比如说这个反恐营救，真人 CS 在几万平的大场地进行，还有机降打靶、高空速降、解压爆屏机、上桨板冲浪，非常的有意思，研训加欢乐，孩子们快乐到不想回家，关键是有收获，孩子们得到了成长和锻炼。咱听听看这个我们夏令营的小宝贝们对我们的夏令营都有什么评价和收获啊？听听看这个小朋友的声音哈。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叠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4: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5: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6: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7: 我学会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8: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9: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0: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1: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2: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3: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4: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这是小朋友们的一些反馈哈，真的，我觉得这个夏天当孩子们脱下迷彩服回到家里的时候，你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眼神更加坚毅，身姿更加挺拔，而且懂得感恩的小小少年，这是咱夏令营就是举办的意义哈，希望孩子们在这儿得到蜕变。如果这个假期还没有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回复3个汉字叫做特种兵，就这3个字就可以了。您也可以看看咱3条路线的不同哈。今年如果没时间的话没有关系，咱先保存下来哈，明年对吧，或者是添加上我们小客服的微信，看看其他孩子进行的项目啊、展示啊，咱明年再来也可以，是不是？先回复特种兵3个字哈，知道有一个这样的行程路线，咱明年再来参加也是可以的哈。因为今年的这个夏令营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哦，很多孩子哈，这个准备开学了，是不是？对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这个叫什么破茧成蝶，他说还有悬，还有很多好朋友说怎么抽奖，您发秒杀2个字到咱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个链接进入到商城的主页就可以看到咱的这个抽奖活动了，回复秒杀免费抽奖，买不买咱先去抽个奖。奖品的设置很丰富，有包，有精华液，有香薰，有这个手写的那种笔记本啊，还有这个现金券啊，您可以直接去看一看，回复秒杀进入到主页就

能看到了啊。木子李在问说，我的万能通走到哪儿了呀？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点开我的订单，里面有非常详细的就是咱的订单流程，一般下单之后48小时以内就给咱发货了啊。用咱万能通的好朋友其实很多，基本上都是咱的车友，是不是？因为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很多好朋友觉得用完之后最明显的效果就是车不抖了，发动机的呼吸变顺畅了，甚至有的好朋友都说以前一箱油只能跑400多公里，现在能跑到500-600，最近油价确实又在涨啊，能够省点油，从根源上解决这个耗油的问题，对咱很多好朋友来说都是可喜可贺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看到咱的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了。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车费油，动力也肉，这个提速上不去，八成是车老了。哎，也有咱开时间长的原因，但是八成是发动机当中太多积碳给堵住了，这个喷油嘴的这个雾化变差了，燃油的燃烧不充分，所以你踩同样的油门，油就变得没有动力，全都变成尾气排走了，你就会发现车不给力啊，体验感不好。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年用一瓶就够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加油的时候直接灌到咱油箱里，跟着燃油走，把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的软化剥离，最后都随着这个尾气排干净了，发动机的呼吸变得更加顺畅，燃烧的效率高了，动力自然就回来了，油耗也会往下走。要不怎么这么多的朋友说，我的老车开了10来年了，油耗是10多个点儿，都不想开了，太费油了，没想到用咱的万能通，用完之后油耗直接降到了7点多8点多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也可以看到很多好朋友的真实体验和评价，是不是？老车当然能省油了，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去看一看。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7: 分享是最后一首歌，和朋友们分享来自张德依林啊，张德依林的一首歌，他的歌声呢非常的清澈啊，歌名叫做清印啊，青色的青，印子的印，不是那种苦情歌，而且张德依林的唱法很克制很温柔，好像是和过去的自己来和解的感觉。这首歌的主题呢，官方给出的定义是探讨友情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强调人嘛，在友情方面要懂得珍惜和理解，但是我觉得写的又不仅仅是友情，可能也有爱情，也可能是一段亲情，可以是任何一个曾经刻在你生命当中留下印记的人。那本小时最后一首歌就留给他吧，张德依林清印。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到下下周周一同一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不见不散，拜拜喽各位。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上榜2026上半年外籍游客最喜欢国内目的地城市 TOP20， 中国功夫成郑州入境游金名片。国务院批复同意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当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国内新闻，陆军部队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开始报名。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体育方面， WTT 瑞典大满贯快慢一日三线出战，收获三连胜，三线全部晋级。娱乐方面，三体作者刘慈欣的六部中篇科幻作品近日在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上公布了影视和文旅开发计划，其中两部作品将改编为院线电影，另外四部将探索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主题乐园等形式，涵盖军事科幻、平行宇宙、地心探险、恐龙文明、星际远航和海洋科幻等不同题材。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即便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啊，萧亚轩的歌曲呢，在今天听起来还是一点都不过时的，因为这首歌曲里面的编曲还有他的演唱方式呢，足以在今天带给你依然强劲的震撼。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在2009年的一张专辑同名的《钻石糖》所带给大家的一首歌，既有那种甜甜的味道，当然也有钻石闪耀的那份光芒。也在星期五的这个时间，用这样的一首歌跟朋友们共同分享周末即将到来的好心情。来到11:06，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两天呢，这个雨呢一直是在不停的下啊，同时呢这个阵雨雷阵雨呢也是不间断。那么今天的天气如何呢？咱们一起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新乡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另外到明天的话呢，我省西部和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到了星期天，本周日啊，16号，全省将会变成多云见晴天的天气，终于不下雨啦，朋友们。哎呀，期待着周末早日到来，感受一下久违的阳光哈。那郑州呢，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到夜里的话多云见晴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哇，期待着雨过天晴，期待着心情也能像阳光一般的如此灿烂。

0: 听过了天气预报之后呢，接下来时间到了周末啊，咱们依然是要进入到我们非常开心快乐的听前奏猜歌的环节当中，咱们一起来猜歌。我将会播放一下歌曲的前奏部分，请朋友们来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考考你的听力，还有你平时的音乐积累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1: 一起来猜歌。
0: 来，第一首歌曲呢非常简单，请听题。

这首歌曲啊，就跟我刚刚播报的天气，还有我刚刚一直说的期待什么，期待阳光，期待太阳来临是有关系的啊。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刚刚播的这首歌曲的前奏，这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告诉我正确答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请您直接留言来告诉我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啊，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再听一遍。

0: 听这小口哨吹着，哎，这生活也是倍儿滋润啊！请问一下朋友们，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您现在啊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告诉我正确答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在对话框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当然，如果您能把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唱那么两嗓子啊，那就是好上加好，锦上添花了啊！所以朋友们可以来说，也可以来唱。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这刚刚听了一首来自于萧亚轩的钻石糖啊，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那种不灵不灵的感觉，闪闪发光。您看这下周呢就是七夕节了，如果您心爱的他这脖子上戴上一个周六福的999租金小蛮腰吊坠，那是不是也会闪耀的发出他最灿烂的光芒呢？不灵不灵的租金小吊坠，来咱们朋友们可以给您心爱的他安排上啊。周六福大品牌999租金小蛮腰吊坠现在正在上线当中，昨天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啊。如果你还没有买到的话，现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获得产品的链接。同时我们今天新增了一个玩法，朋友们 UP 商城的七夕宠粉大转盘活动火爆开启了。 TF 口红、 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电台周边产品等等，很多礼品等您来赚。这个不是说只有买货品的朋友才有资格啊，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免费参与啊！而且呢，咱们的这个奖品呢是百分百中奖，没有空奖啊！但不是说每一个奖品都是一模一样的，是看您的运气能抽到什么奖品。所以朋友们不要犹豫啊，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免费参与啊，百分百中奖，没有空奖。我现在也得回复一个试试看我今天运气怎么样啊。继续来给您说一下这个周六福的999租金小蛮腰吊坠，它的标签价格1299，这是它的标签价格，您听好了。但今天咱不用这么贵了啊，听好了，现在下单周六福租金吊坠咱们只要238元。同时咱们不光是价格给您打到了一个像是原价的这个零头这样的一个价格，咱们七夕节福利加码，您现在只要下单这款周六福的足金吊坠，我们再送您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串，寓意着鸿运当头，金红搭配，而且还有好彩头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样一份浪漫呢，让您绝对能够在七夕节表达您的心意。周六福这个品牌授权呢，咱们配有品牌礼盒礼袋，还有国家权威鉴定证书，您放心买放心送。今天238元拿下金饰加玛瑙手串的套装，郑州仓现货库存目前只有100单，售完不补货，自带划算，都是非常有气质的啊！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238元就可以带走周六福999租金小蛮腰吊坠加上玛瑙手串的套装，您就说划算不划算吧。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的链接吧。这别光顾着抽奖啊，别光顾着买这个吊坠，不顾着听节目参与了啊！咱们的猜歌还在进行当中，刚刚那首歌忘了没呀？
1: 一起来猜歌，
0: 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好嘞，请朋友们猜一猜，刚刚播的这段前奏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互动，同时别忘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一个是免费参与咱们的七夕节的抽奖活动，百分百中奖没有空奖，另外就是咱们的238元带走吊坠，还有红玛瑙手串这样一个套装，也记得带回家哟。这首歌够朋友。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户星的黑河畔，有没有我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8: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0: 欢迎在11: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那么刚才我们猜的那首歌曲来自于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呢？我们的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就说了，我知道，我熟。那个唱歌的歌手以前代言那矿泉水特别有名啊，卖矿泉水那小伙啊。这么一说，我还真的觉得当年那矿泉水的那广告确实挺火的啊，但这歌不是当年那个矿泉水的那个歌。来，咱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刚那首歌曲是谁的歌呢？
9: 一起来猜歌。
10: 你看前面这淅淅沥沥的下雨声，

这是王力宏的歌曲《春雨里洗过的太阳》。那么这首歌曲呢，虽然说也是一首老歌了啊，但是呢，它里面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希望你快乐、希望你解压、希望你能够会心一笑的这种感觉，如今依然都还在。现在咱们每个人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生活里的、工作上的等等等等，所以呢，这首歌曲虽然说是以雨为主题，但是呢，它却是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希望你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雨过天晴、轻松活泼的状态来唱到心里，所以才有了这样一首听起来很动听且耐人寻味的好歌，《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来，会唱的朋友们一起唱。

王力宏这个歌曲真的也是青春蓬勃，而且呢也带给你一种满满的向心的感觉，非常浪漫的一首情歌哈。来到了11:26，也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你看眼瞅着这七夕节就快到了，你别光听这浪漫的情歌呀，你得把浪漫的七夕节的礼物给备上啊，是不是？那么下周呢就是七夕节，选择七夕礼物用心才能表达爱意。所以呢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啊为您推荐一款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的，来自于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这款香水呢足足有30毫升，也是爱马仕家香水评分很高的一款，很多博主明星都在用啊，所以呢送这款爱马仕的香水大气体面，还显得很有品味。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香水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产品的链接。爱马仕的这款尼罗河花园香水，它的香调啊是什么样的呢？这款香水的香，这个前调是柑橘加上葡萄柚的清爽，中调呢是柔和了睡莲和嫩芽的春日气息，而尾

0: 要呢则是木质香的那种沉淀的温柔感。哎，所以呢这款香水无论是平常用还是这个约会啊，都是不浓不腻的，淡淡的，很好闻。那么关键是啊，大家一听爱马仕，哇，这大品牌呀，不便宜是不是？确实平常的话这款香水卖的真的不便宜啊。那么今天咱们在 UP 商城的七夕狂欢节的福利给您直接降了多少钱呢？直降452元，到手价只要298。是的，官网价格的3.9折就可以带回它。这款香水今天咱们的优惠价格只要298，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爱马仕尼罗河香水的3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链接。这是爱马仕的大品牌啊，同时还没有结束，现在前50单我们再额外赠送给您 Gucci 的208口红中样一支。今天咱们买香水送口红，买的是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同时送的是 Gucci 的208口红中样。所以呢这样的一套礼物你送给现在的他，你绝对是那天晚上最亮的仔。我跟你说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那么今天呢咱们还给您升级了爱马仕品牌的礼袋包装，全都是大品牌的礼物，心意满满，非常有面，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来，咱们继续来猜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第二道题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嘿，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好，请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可以来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刚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正确答案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留言即可。会唱的朋友们也欢迎你唱两句哈。许嵩还有黄龄的歌曲《惊鸿一面》。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6: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丹尼亚的歌曲 Beautiful Love 美丽的爱情，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向我们赞颂了爱情当中的那些特别令人着迷的部分，也期待着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爱情当中收获到那一份相知相处的真爱和伴侣。11:40，这里依然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公布一下刚刚猜歌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曲啊，我还真没想到猜错的朋友还挺多的啊，有很多朋友猜的这个答案呢也是五花八门的。这个歌里面猜的最多的就是歌手猜对了，但是歌名猜错了。我先来公布正确答案，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这是我们的正确答案。但是呢我看到很多朋友猜的是林俊杰的江南，猜江南呢我大概看了一下应该占到了1/3的比例啊。另外还有把歌名完全猜成另外一首歌的，就是五花八门的歌曲也真的非常多。所以这首1000年以后真的有这么难吗？

所收录到的一首歌。刚才在平台当中啊，我们的老朋友眼镜老孙啊，我们的孙总还特别把这张实体专辑发了个照片过来。老孙呢，他手里有很多这种他喜欢的歌手的实体专辑，我们也老说他是开音像店的，确实太喜欢音乐了。这张专辑整体来说呢，它的质感就非常强，而且呢，当时林俊杰在音乐当中的突破，他是希望用这种未来科技的理念来唱出来对感情当中的那份坚贞不屈。即便说这个机器人在1000年以后醒来，发现了深爱的女主人不在身边，但是这份爱的这种执着和对爱的这种追求，无论多久都不会随着时间流逝。

0: 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用这样的时间表达了对于爱情的那份忠贞不渝。那同时呢，时间也是检验很多东西的标准，比如说咱们家的装修经过时光的流逝之后，它还能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无论是好的设计还是好的建材，都可以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呢变得更好。所以呢，咱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来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让咱家的装修也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经得起您入住的这份体验。所以如果现在朋友们有新房准备装修，有老房准备翻修，我们特别推荐您来参加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这个家装节啊非常厉害，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咱们是官方的品质家装节，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最关键的是啊，咱们引入了很多的补贴机制，您看像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等等，让您的装修可以说是放心无忧。而且最最关键的是，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所以您现在就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本次活动。报名成功，您还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第二个就是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个，咱们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后期的这些增项的套路。所以啊，咱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可以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咱们轻松装好家。
1: 一起来猜歌，
0: 除了咱们装修房子的同时呢，咱们也可以来猜猜歌啊。第三首歌曲，请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好，请朋友们猜猜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一遍。好嘞，请朋友们赶紧猜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因为它前奏比较短，所以呢您可能听到是哎转瞬即逝的那种感觉，但就看您对这歌熟悉不熟悉，平常的音乐积累怎么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互动。好嘞，小朋友们猜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互动。那么现在啊，正值暑假期间，除了有好听的歌曲，还有

看的电影。那么现在呢，电影《八仙》就曝光了很高兴为您服务的特别片段，并且呢正式官宣密钥延期到9月17号。那么在整个暑假当中啊，这部动画电影的票房可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同时呢口碑也是非常的好。那么最新曝光的这样的一个很高兴为您服务的片段呢，也是在电影当中的八仙之一曹国舅的出场台词，可以说是火爆出圈。而那么在之后的这个相关的活动当中啊，配音演员张运起现场还演绎过这段台词，引来了喝彩声一片。这部电影的票房呢已经突破了14亿啊，密钥延期到9月17号。那么海外呢也在陆续的登陆过程当中，也期待咱们的中国电影能够走向世界，带来更多的精彩。那么八仙当中的一首插曲啊，我个人非常喜欢听，节目当中也经常为朋友们推荐。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电影的话，可以先从听歌开始，这首歌就叫做《过海》，八仙过海当中的《过海》。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很多朋友呢都在刚刚的平台上说呢，听着这种欢快的歌曲啊，这个路上开车的心情都会变得好很多。是的，咱们开车呢主打就是一个开的要丝滑，开的要有驾驭感，动力要足，同时呢油耗要低，是不是？那如果说您的爱车呢现在开了好多年了，突然发现这爱车不像当时刚买的时候那样，这个动力很足，油耗也越来越高了，这怎么办呢？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可以让您的爱车呢来享受到老车换新一般的感觉。推荐一下咱们广播前的燃油车主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啊，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添加关注以后呢，可以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看一下我们为您推荐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当中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既然叫全能优护，那功能自然是很多呀。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让油门变轻，怠速不抖动；第二瓶提动力，加速感呢比较舒服啊，同时呢一箱油还能让您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这样的话呢，您的爱车啊就可以用完这三瓶之后，享受一个完整的养护周期，恢复到年轻的那种状态当中。而且呢，它的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您只要在加油前把它按照说明书加到油箱当中，您一边开车一边给您除积碳做养护，就是这么方便，就是这么好用。同时十万车主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解详情。第三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张冉都扭起来了啊！第三首歌呢，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歌曲，叫做《舞娘》。在当年推出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蔡依林也是做出了很多大胆的尝试，把艺术体操融入到歌曲当中。所以你看，创新不断才能造就经典歌曲的魅力。我是子恒，用这首结束曲目送给你，也希望你今天午餐好心情，明天见，拜拜。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首家破产法庭在郑州正式揭牌成立。郑州市农科院三项技术入选2026年河南省农业主推技术。继续关注国内方面，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2026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体育方面，近日45岁的邹市明在综艺节目中官宣，计划年底重返拳击擂台参加正式比赛。娱乐方面，刘晓庆在近期百花奖颁奖典礼上与袁泉、白百合、杨紫同台，这张合影迅速出圈，成为一场关于女性力量与代际传承的现象级网络热梗。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一首由周杰伦、梁心颐共同演绎的《珊瑚海》，开启了本周五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啊，持续多日的大范围暴雨终于是基本退场了。昨天傍晚，咱们郑州天空出现了非常绚烂的晚霞，很多朋友都发朋友圈了，对吧？太美了。所以雨后嘛，就是美好，雨后就会见到彩虹。那今天郑州是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2度，非常舒服。那雨过天晴之后啊，心情也跟着亮起来了。所以今天中午的2个小时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歌曲可能您都会比较熟悉，有一些您在 KTV 唱过，有一些是您耳机里反复循环的，还有一些相信在某个深夜也曾经深深的打动过你。每一首歌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那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

陈奕迅《孤勇者》，想当年在2021年这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真的是火遍全网啊，对不对？各大平台、抖音啊什么的，从孩子到大人，几乎每个人都在唱啊。那现在雨过天晴呢，这首歌呢也送给每一位在自己的战线上勇敢奋斗的人们，《孤勇者》。下周三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了，我们的七夕节，对吧？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其实啊，我觉得节日它的意义所在，真的不是说你送不送礼物，而是一种挂念，而挂念的体现其实就是一份心意，一点仪式感，对吧？礼物只是一个仪式感的载体。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特别注重气味，所以我觉得七夕节送香水是太适合了。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的这款香水，我觉得没有女生不喜欢吧，那就是 Chanel 的邂逅淡香水啊。这款香水也是香奈儿家族的一款经典香了。这个不管是粉邂逅还是绿邂逅，我个人都非常喜欢的。那粉邂逅呢是那种葡萄柚的清甜，特别适合年龄比较小的一些女生啊。绿邂逅呢是那种柠檬混合着雪松的那种干净利落的感觉。说实话，我个人更喜欢绿邂逅一些，它闻起来感觉更飒一些啊。除了有女性的那种柔美之外，更多的还有一种积极向上、很干练，甚至有一丢丢中性的那种感觉。如果你喜欢那种中性的味道，不希望自己太甜腻的话呢，我觉得选择绿邂逅。那重点来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七夕真爱福利，价格真的太香了。平时这款香水你在专柜买不得1000多块钱吗？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品牌方给出特惠，然后再加上商城的补贴，您到手只需要299块钱。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呢，下单再减5块钱，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优惠替身。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今天是周五啊，咱们郑州的限行规则是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3环以内限行尾号5和0。现在还是暑假期间嘛，暑假很多父母都喜欢带孩子去这个宁夏，去看看美丽的那种沙漠呀、西北啊那些风光，和我们这边不太一样，对不对？那么在8月12号到13号的凌晨呢，2026年的英仙座流星雨也是迎来了极大气啊，凭借极佳的观测条件，宁夏的观星文旅也是持续升温啊！我看那个视频真的太漂亮了，吸引了很多游客去追星观赏。我觉得能看到这样的景色，一生也是无憾了。当然，我们看不到流星雨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听听经典的流星雨吧，来自 F4。

孙燕姿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开始懂了》，也被很多歌手后续不同的版本翻唱过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版本，也是参加过《披荆斩棘的哥哥》陈小春和张智霖共同唱那个版本。嗯，我觉得也是别有味道的。不知道你喜欢哪个版本呢？所以你看，经典的歌曲就是这样，会被很多人重复的去演绎，演绎出不同的感觉。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同一首歌的味道也不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陶喆，《Melody》。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可以好好计划一下未来两天啊怎么样的安排。天气应该还是不错的，雨过天晴的，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种难得的清凉，对不对？刚才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怎么购买？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的车况来选择就行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赵尚涵的《隐形的翅膀》。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呢，这首歌就已经出来，转眼间已经20年了。但是每一次听，相信还是会被那份力量打动，而且这首歌还入选了高考的作文题目，真的可以说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歌，一起来欣赏。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

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天气慢慢凉快下来了，不知道今年下半年您有没有装修的打算呢？如果有的话，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给您说一下，这次为了让各位装得更省钱，我们提出了很多的大额补贴的优惠，而且记者团队全程帮您保驾护航，有问题就找我们的记者高明。同时为了让各位装得更放心，现在华普装饰也已经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笔钱用来干嘛呢？就是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生问题的话，可以先拿这笔钱赔偿您。说到做到，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就行了。那明天也就是周六晚上，张靓颖的追2026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就要在咱们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唱了，不知道您会不会去现场呢？我听说在明天晚上演唱会上，他会演唱很多经典的歌曲，其中就有那首《如果这就是爱情》。不出意外的话呀，这首歌明天也会成为大合唱的曲目吧？您准备好了吗？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4: 不停止。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

0: 却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已实现全域地标资源布局全覆盖。郑州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于2026年7月1号起正式调整。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之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体育消息，巴黎圣日耳曼在2026年欧洲杯超级杯中2-1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连续第二年捧起该奖杯，成为继皇马之后、欧冠改之后第二支实现欧超杯卫冕的球队。娱乐消息，汪苏泷在今天开幕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鸟巢站上，首次在体育场这一超大空间内启用全景声技术，让内场观众能够体验到音乐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沉浸式的环绕立体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顺子的没有丑女人，开启了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确实生活当中没有丑女人，更没有丑女孩，哎，有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好，自己的美。所以任何人，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好好对自己都是第一位的。那马上就要到了充满仪式感的七夕节了，其实我一直认为啊，这个与其等人送花，不如自己买花，对不对？喜欢东西不要等着别人送，自己拥有那个才叫自主。那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这款产品啊，不管您是送别人还是送自己都是非常合适的，来自周六福的3-9的足金小蛮腰吊坠，昨天就上线了。一上线之后呢，后台秒杀回复都爆满啊，不少朋友反馈说这个发货还真的挺快的，而且品质很好。当然了，这是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吊坠，那可是大品牌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产品的寓意特别好，它来自东方古典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境，整体的线条非常的纤细灵动，所以戴在脖子上呢，会特别凸显我们的颈部线条啊，整个人的气质一下子就上去了。再搭配路路通的这样一个转运珠设计，所以寓意就是8方来财，事事顺意啊。现在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在这个七夕期间 UP 商城有一个宠粉的大转盘活动，像 TF 的口红啊、 SK2 小灯泡啊、真丝丝巾啊，都给各位组这个准备好了，您尽管来试试手气，对不对？那么周六福的3-9的足金小蛮腰吊坠的吊牌价是1299，现在我们是给大家拿到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啊，只要238块钱。而且此刻您下单的话呢，我还会再送您一个如意顺，这个叫做什么啊？诸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一份，名字就特别好，叫诸事顺意，是一个红玛瑙。你看，寓意就是鸿运当头啊，金红搭配，整个质感一下子就上去了。您放心，所有的

配饰呢，我们给您准备的都有品牌的礼盒礼袋，而且还有国家权威鉴定证书，所以送人也是很难得出手的。238块钱一份金饰，再加一份玛瑙手链，哎，是个套装。现在咱们郑州仓只剩下不到100单的现货了，售完就补不来喽。所以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发货特别快，也是秒发的，赶紧回复秒杀。卓文萱，小空间，大恋爱。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

0: 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回复金六福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购买这个我们给您准备的七夕节的小礼物，非常精致的黄金吊坠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但不得不说我们的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现在距离暑假结束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可能很多家庭的这个父母呢都在想最后点时间怎么给孩子安排呢，该写的作业都写了吧，该学的也都学了吧，该玩的玩了吗？如果还没有玩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得让孩子们这个张弛有度一下，可以试试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现在还有三条线路，一条线路是在青岛是海军夏令营，那在湖北的是空军夏令营，在郑州的是陆军夏令营，最后15天了各位，如果错过这次的话那只能再等一年了。有很多已经参加过夏令营而且是三个营都已经参加过的孩子们都已经回到家了，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感受。
2: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级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3: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4: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5: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6: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7: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8: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9: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10: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1: 最后一个孩子好可爱，吃到的食物饭菜都特别好吃，让爸爸妈妈放心，对吧？当然了，在这儿我们也有很多的专业的生活老师在陪伴孩子，所以说父母们也是可以放心的。最重要是你不放手，你怎么知道孩子们他真的很棒呢？所以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那今天呢已经是8月14号了，经过了几天的暴雨之后呢，现在我们天空逐渐放晴了，相信啊明后两天这个周末呢，咱们河南的天空应该会非常漂亮吧，对不对？因为天气不错，都是多云到晴天的好天气，22到30度，适合外出，非常的期待。那么雨过天晴的周五后，下面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应景的，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吴克群大舌头，据说这首歌是他在一次坐飞机的时候突然有了灵感，想把那种看到喜欢的人紧张到说不出话的那种青涩感写出来，于是就有了这么一首歌啊，就模仿人在表白的时候紧张到结巴的样子，也是捕捉到了人们在心动的时候爱在心头口难开的那种青涩感，非常有意思。所以说这首歌曲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在于玩上，那于是呢也就有了这首在2005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大舌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那这两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有一个产品是在很多车友当中广泛流传，而且呢口碑不错，那就是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除积碳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那如果您正好暑期刚刚带孩子自驾回来的话呢，一定要给爱车做个保养，可以试试使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主推两款，一款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呢针对3到7年的车效果特别好，一套三瓶总共199，除积碳轻三元，会让你的车更有动力。那另外一款呢就适合啊，就是开的时间更久的一些车，比如7、8年、10年的车啊，它呢叫做这个黄金套组三件套，这个也是一套三瓶239块钱，三瓶使用完之后呢，你的车里面的陈年老碳就会被彻底的清理干净，当然也就会省油，动力也会十足了。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万方孩子气。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下午的1: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下周三就是七夕节了，我们的传统佳节，是表达爱意的一个节日。那如果您想送您身边的这个爱人呐、或者您的闺蜜呀、一份心意的话呢，香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现在大牌香水有很多，可能我们最尴尬的是什么呢？一进电梯，它的味道怎么和我的味道一样，对不对？所以选择大牌且小众有格调的香水，不容易撞香的就很重要了。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呢，给各位推荐这款香水，除了香水之外呢，还有口红，是一个礼盒，那就是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这款香水不瞒各位，我自己在3年前，我是在双十一的时候在旗舰店买过，真的很好闻，就是特别的高级，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就很清香，但是呢它又不甜腻，因为我本人不太喜欢那种甜腻的味道，就是有那种稍有一点点烟草的味道，是柑橘葡萄柚的清爽。如果你很喜欢柠檬的味道的话，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这款香水。总之喷上去是很特别，很容易就懂这个香水的人一闻就知道你喷的是爱马仕的香水啊。约会的话也是

浓淡刚刚好。最关键的是30毫升的官网旗舰店一瓶要卖到700多块钱，那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直降452，到手只要298，天哪，298你居然可以带走爱马仕的香水啊！前50单呢，我们再送您 Gucci 的208口红中样一支啊，颜色也是特别适合亚洲人肤色啊，这个不挑皮肤，豆沙色啊，谁涂谁好看。而且呢，这次我们给各位升级了爱马仕品牌带的礼盒，所以说送人也是很有面子的，全部都是大品牌的礼物啊，心意和价格都是满满的。298带走爱马仕的香水，尼罗河香水30毫升和 Gucci 的208口红中样。那现在的这所有的这个礼物呢，都是从郑州仓发货的，所以速度非常快，你此刻下单今天晚上没准就可以送给他了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呀，下单的话呢还会送同品牌的专属托特包一个，只要299，回复秒杀，周深大鱼。

0: 这首来自周深的《大鱼》呢，也是2016年的那部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我对这部电影的印象特别的深，真的觉得太美了。而且后面还因为这部电影买了一个雨伞，就是《大鱼海棠》的周边。哇，昨天下雨的时候还在打。所以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它给你留给你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那么周深的声音呢，非常的空灵飘渺，就像从海底传来一样。而这首歌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周深，记住了这个美好的声音，同时这首《大鱼》也成为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时间已经来到了1:4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刚才看到有朋友在问啊，说现在报名特种兵夏令营还来得及吗？当然来得及了，还有半个月呢。我们的特种兵是一周时间，你看让孩子参加完之后呢，正好可以调整一周就该开学了啊。那么在这一周时间当中，孩子们到底可以获得哪些不一样的感受呢？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
4: 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5: 我今年8岁了，
6: 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7: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8: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9: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0: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1: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2: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3: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4: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5: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6: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7: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
18: 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你看这次夏令营短短7天时间就让孩子们懂得了很多道理。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嘛，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事人就会可以教会。孩子们在一起呢，自然就会学到和感受到很多我们父母希望他能够早点明白的道理，对不对？那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参加的话，现在陆军夏令营是在郑州，海军夏令营是在青岛，空军夏令营是在湖北，还有少量的特价名额哦，2000块钱就可以搞定。您直接回复回复这个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景海心呼吸爱。

0: 期新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越是忙碌的朋友呢，越喜欢在家待着，对不对？尤其是周末的时候，觉得啊太放松了，只有家是最有安全感，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和包袱。所以如果要是买了新房，一定要好好的把家装一装，这是所有朋友的一个共识。甭管花钱多少，我们量力而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自己心目当中那个Dream House 的样子。那如果您今年下半年啊有装修的计划，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先了解并且报名。这次为了让各位更省钱呢，华普装饰还给出了很多价格上的补贴，同时我们的记者团队全程为您服务啊。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产生纠纷的话呢，我们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百万质保金啊，就是华普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打个比方啊，您装房子本身呢是90天工期，但是超过了没事儿，超一天赔200，说到做到。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简单的快乐来自萧煌奇。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前不久沿太行高速公路安阳段成功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名单，成为本年度河南省唯一上榜的高速公路项目。本月起，河南新增100种门诊特药，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体育消息，37岁的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以头号种子身份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半决赛中直落两盘取胜，生涯第四次闯入该级别决赛，接下来他们将向冠军发起冲击。娱乐方面，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宣传片正式发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来的这首《越爱越美丽》哈，现在的人是越来越懂得爱自己了啊！马上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健康研究哈，就是很多人不知道，长期睡不够的话，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悄悄长胖。我感觉我这几年减肥一直不成功，是不是就因为睡眠不足啊？因为睡眠不足真的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隐患哈，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我看到的这个研究当中是说，成年人连续6周每晚少睡80分钟，体重平均就会上涨大概是0.454公斤，因此医生也特别提醒哈，年轻人要尽量的保证每天7小时的充足睡眠，好好休息才是善待自己。欢迎各位在午休的时候哈，比如说你可以边休息哈，边戴个耳机啊什么的来听我们的节目哈，放慢我们的生活节奏。14:05来到了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继续来共同听到的下一首歌，小虎队的爱。

小虎队带来的这首《爱》哈，说到这个爱，爱真的是需要表达的。马上这个充满仪式感的七夕节就要到了，少不了一份为感情增温的礼物，对吧？昨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周六福三个九足金小蛮腰吊坠，哇，一上线后台的这个秒杀回复直接就刷了屏哈，不少朋友反馈发货快，好看又浪漫。如果说你还没有下单的话，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款足金吊坠的造型的灵感呢，是来自东方古典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它的整体线条是纤细灵动的，戴上之后特别显脖颈线条，整个人的气质都提高了一截，再搭配上这个路路通转运珠设计哈，寓意财路通畅，事事顺心，一条吊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那它的标签价格呢是1299，当然咱们的商城和品牌方提前沟通采购入仓，才拿到了非常划算的价格哈，就是现在下单周六福足金吊坠只要238，标签价的零头，你就可以拿下这款足金吊坠哈。七夕福利加码，下单呢我们才送你这个刚刚提到的是顺义的这个红玛瑙手串一份哈，寓意是鸿运当头，金红搭配有质感，还有好彩头，这种浪漫呢好看的礼物，对方收到之后一定会倍感惊喜的哈。周六福品牌授权，我们还配有品牌礼袋哈，礼盒礼袋都有了，以及国家权威的鉴定证书，所以大家放心买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目前我们郑州仓的这个现货库存只有最后的100单了，售完就直接这次就没有了哈，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当然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商城的七夕宠粉大转盘哈，就是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不管你有没有买哈，你就转动那个大转盘哈，有 TF 口红呀， SK2 的这个小灯泡啊，真丝丝巾呀啊等等哈，一系列的这个礼品大家可以转一转哈，100%中奖啊，100%中奖，没有空奖哈，朋友们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可怜真正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周杰伦带来的这首《发如雪》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风经典作品之一哈。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源自于李白笔下青丝暮雪的诗意，然后用琅琊月、红尘轮回勾勒了一段跨越前世今生的相思。古筝伴着婉转的旋律，把那种纵使青史成灰，我爱不灭的执着唱到了心底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说到执着，其实每一次在暑期的时候，也不是说家长们太执着吧，总之说让孩子到夏令营当中去锻炼锻炼，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心愿哈，可以发生一些更加正向的改变，完成一些好的蜕变哈。所以现在暑假已经快过完了，所以家长们不要再继续观望了哈。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一届接一届的回来参加，不管是家长的反馈还是学员的亲身分享，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证明哈。家长们会在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结束之后，欣慰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变强，懂得珍惜粮食了，性格变得开朗大方了，而学员们自己也收获了不同的这个经验哈。比如说有的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然后有的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了合作互助，还有的连续参训6年的这个老学员哈，多年坚持历练，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的军旅生涯，然后这个带营的经验很丰富哈，在安全的环境里全方位的塑造孩子的品格，海陆空三线齐发，项目选择非常丰富，真人 CS、 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 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这是官方媒体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来主办的安全管理体系完善并且

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不到2000块钱，你就可以报名了。目前只剩下最后的几十个稀缺的福利名额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梁静茹带来的这首《暖暖》出自2006年的专辑《亲亲》当中的一首歌哈，中间唱到有一句我也希望变更好，这难道不是家长们对于孩子的一份期待吗？对吧？想让孩子变更好哈，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刚刚还有朋友在问说特价名额还有没有，只要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在给大家分享就肯定是有的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说到这个下周啊，一定是让很多朋友特别开心的哈，因为我们可以收到一些礼物了，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送出礼物，其实也是一件很让人开心的事情，对吧？那七夕选用礼物的时候，我们想要表达心意，也特别害怕选错哈。给大家推荐哈，就是不容易出错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爱马仕家的香水评分很高的一款哈，也是很多博主的同款。送礼物选爱马仕香水，大气体面，还显出来品味哈。这款香水的前调呢是柑橘加上葡萄柚的那种清爽，中调呢是柔和了睡莲和嫩芽的春日气息，尾调呢是木质香沉淀温柔，喷上去之后很显气质，而且还自带松弛感，日常通勤呢约会不浓不腻哈。日常它的这个一瓶的话30毫升750，有点贵是吧？现在是我们这个七夕宠粉狂欢哈，直降452，881的宠粉价仅需要298，官网价格的3.9折你就可以带走了，并且更惊喜的是，现在前50单呢，我们再送你 GUCCI 208口红中样一支，这个颜色美丽不挑人，日常补妆很方便的。今天只要298，你就可以带走爱马仕香水，加上 GUCCI 208口红中样，升级爱马仕品牌的这个礼袋包装哈。因为我们知道过节嘛，很多人不光是自己用，可能送人啊什么的哈，你也很方便了，心意满满，送礼物很有面哈。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你好，我是小池。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可以添加小池微信，然后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公众号成长研习社，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内容推送给大家。当然在我们的群里也一样哈，有一些群友也会发。然后我今天看到我们一群的这个有一位书友就说，哎呀，真希望微信群里的内容可以这个有这个听的功能哈，就是内容太多了是吧，特别想听哈。那今天我们的小池读书给大家聊点什么呢哈，我们聊这个真正压垮你的从来不是事儿，那是什么呢？这个内容是前一段时间发在我的公众号当中的哈，就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别人一句无心的话你在心里面就反复的咀嚼了好几天，然后一次失败的经历你就给自己贴上永远做不好的标签，甚至一个冷淡的眼神你都要琢磨半天，是不是我哪里不对？你以为压垮你的是那件事儿、那句话和那个人，其实不是。以前我也觉得是哈。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野马效应，就是让野马累死的不是奔跑，而是对蝙蝠叮咬的持续愤怒。人也是一样的，痛只是一分钟，难受只是当下，但是我们总是在事情结束之后把它在心里面反复播放，赋予它新的意义，最后就变成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折磨。同样的一次拒绝，有人觉得我不够好，有人就觉得只是当下不合适。那同样的一次失败，有人觉得完蛋了，然后有人觉得至少知道下次应该怎么做。真正影响我们的从来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如何解释它。这让我想到心理学当中还有一个 ABC 理论哈，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个看待的角度是很重要的。所以真正的成长不是让人生没有挫折，而是我们停止用一次经历定义全部人生。所以最近你有没有过一件事情是过去了好多年但依然在影响着今天的你？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啊，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哈。当然也更加欢迎您可以发读书，然后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我在前些年的时候还蛮喜欢看这个电影哈，《20、30、40》，来自于张艾嘉、李心洁和刘若英。

是的呀，放轻松哈，就是每个年龄段都会有每个年龄段的烦恼，但是每个年龄段也都会有每个年龄段的成就感，对吧？这是我们听到张艾嘉、李心洁还有刘若英所带来的203040，也是他们三个当时也就主演了这个同名的电影哈。你看，刚才是这个年龄的不断的这个递进哈，不断的成熟，随着年龄不断的成熟，我们的身体状况其实也是会发生一些改变，拿牙齿来说也可能就会不太好，是吧？我最近看到有一个研究是说，口腔健康状况好的老人出现焦虑的可能性就会更低一些。这个研究呢是纳入了10000多名65岁以上的中国老年人，发现天然牙保留20颗及以上的人出现焦虑的风险比不足者低16%，与经常不刷牙的人相比哈，每天刷牙1次、2次和3次出现焦虑的可能性分别降低大概是17%、27%和32%。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想起来我身边有同事，真的每天他们应该是刷3次牙，因为中午我会见到他们在办公室里面也会吃完饭的时候去刷牙什么的哈。那戴假牙的老人出现焦虑的风险也比未佩戴者低大概是20%。这个研究人员就认为哈，良好的口腔健康不仅有助于维持正常的咀嚼，提高生活质量，还对老人的心理健康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哇，我也打算我们从明天开始刷3次牙试试看好不好，能坚持多久。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也欢迎你可以发读书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啊，也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当中。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

0: 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0: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欢迎大家在14:51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啊！我们用一首歌来回到最心动的岁月。其实岁月当中总是需要附着一些故事哈，这个故事当中当然就会有很多的人物，会有很多的事件，而这个故事会有走多久呢？其实就是持续于说它这个载体能够保留多久，对吧？欢迎大家停留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也可以跟我们产生一些互动和交流哈。就比如说您家需要装修的时候，哎，此时此刻您来参加了我们的家装节，通常我们在一所房子当中可能会住个一二十年什么的，我想你都会想起来说，哦，当年是通过881我们装修的房子，对吧？啊，关注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哈，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呢，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效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马上我们会分享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于品冠所带来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子。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3号，据省统计局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省

0: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076.09 亿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6.1%。 8月15号到16号，2025至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全国总决赛暨国际赛将会在郑州举行，近一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将展开角逐，来自保加利亚、南非等国家的选手将同场举行国际赛。8月13号，胖东来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发布胖东来郑州店招聘提前公告，正式就郑州首店招聘工作向公众做出预先说明。国内方面，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超过3200万人。体育方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赛，届时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2056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们发现有些故事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很美好，中间突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重的时候，说明我们自己长大了哈，就像是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掉之后就会泪流满面。这首歌我们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洋葱》，是出自08年的专辑《鸽子》当中的一首歌。15:0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经常跑长途开老车的这个车友哈，大家一定知道，当我们的汽车开得久了，这个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带来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偶尔故障灯还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你到线下去问一下，这个维修成本又很高，耗时也很长。万能通两款养护产品低成本的帮我们来解决这个养护爱车的问题哈。全能优护三兄弟呢，性价比拉满，三瓶分阶段养护，第一瓶可以来清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洁酸盐催化，整套呢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的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是239。这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说进厂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我们继续来分享到陈奕迅和王菲的这首《因为爱情》。

在这个爱情当中哈，到了这个表达爱的日子，自然不能错过了。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哈，七夕选礼物，只要是这个用心啊，这个表达爱意，那香水呢是送给女生礼物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啊，送人不容易出错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爱马仕家的香水评分是很高的哈，也是很多博主的同款，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下详情，可以下单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香水的前调呢是柑橘加上葡萄柚的清爽，中调是柔和了睡莲和嫩芽的春日气息，尾调是木质香沉淀温柔哈，喷上去很显气质的，而且还自带松弛感，日常通勤啊约会不浓不腻哈，淡淡的清香味道很好闻哈。日常它的售价30毫升一瓶是750，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七夕重本狂欢直降452，881的重本价哈只要298，官网的价格是3.9折你就可以带走的哈，并且更惊喜的是现在前50单再送你 GUCCI 208口红中样一支，颜色美丽不挑人啊，日常补妆是很方便的，今天只要298你可以带走爱马仕的这个香水，然后还有 GUCCI 208口红中样，同时我们升级的还有爱马仕品牌的礼袋包装哈，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是过节嘛要送人，所以送礼物也有很有面子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现在当年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0: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许飞带来的《我要的飞翔》，父母当然是希望孩子越飞越高，并且是顺顺利利的，对吧？当然在此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做各方面的一些锻炼和训练，对吧？现在暑假过半了，很多家长也同时发愁孩子在家里面作息松散、依赖性强、做事矫情，是吧？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想要趁着假期给孩子一个历练的机会哈。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孩子走出舒适圈，收获看得见的改变。不少学员结束之后哈，就感触很深，年纪小的孩子学会了叠军备，然后打理个人内务，学会和小伙伴们友好的相处，还有的孩子呢懂得照顾更小的队友，扛起了一份责任，有的孩子甚至连续6年参加我们的夏令营哈，常年坚持站军姿，磨练毅力，在团队当中也学会了互助包容，树立了从军的理想。那营地教官有着多年的军旅和带队经验，在军事化的管理之外呢，用心引导孩子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遇事敢于担当，不怕挑战，磨练意志，常怀感恩之心。郑州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线路同步开营，真人 CS、 彩虹滑道、舰艇参观、沙滩游玩、手工体验的项目多样有趣哈。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是由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有保障，特别是现在还有广播的专项补贴哈，大家不要错过，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抢占席位。

张震岳带来的这首《跟着感觉走》哈，如果家里面碰到了装修这种大事儿，也不能太跟着感觉，还是要好好的考察一下哈。毕竟在装修的时候特别容易踩坑，你像对方的这个低价签约把你吸引过去，到时候这个中间藏的一些猫腻啊什么的，是吧？你只有在施工过程当中，比如说让你疯狂的这个增项加价了，付款之后你的工期不受控制了，包括结束装修之后的售后没有办法去维权呀等等的一些问题发生之后，你才能够意识到说，哦，当初应该认真一点，是吧？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小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叮当带来的我爱他，如果爱啊、就大胆的去表达吧哈。充满仪式感的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少不了一份为感情增温的礼物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周六福三个九足金小蛮腰吊坠，昨天一上线呢，这个后台的秒杀回复就直接刷了屏哈，不少朋友反馈发货快，好看又浪漫哈，不想错过的话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款足金吊坠的造型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东方古典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的线条纤细流动，戴上去之后特别的显这个脖颈的线条哈，整个人的气质都提亮一截，然后再搭配上路路通转运珠的设计，寓意财路通畅，事事顺心。一条吊坠承载着这个满满的祝福哈，标签的价格是1299，但是咱们商城和品牌方提前沟通采购入仓，才拿到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哈，此刻下单只要238，标签价的零头你就可以拿下这款足金的吊坠哈。七夕福利再加码，下单呢我们还送你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鸿运当头，金红搭配有质感又好彩头，这样的浪漫好看的礼物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我们还配有这个品牌礼盒礼袋以及国家权威的鉴定证书啊，就是方便大家，你一方面送给自己也可以，然后送出去的话也很有面子哈。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当然还有特别给大家分享到，就是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现在正有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就是你动动手指去转一转那个大转盘哈，有 TF 口红啊，还有就是 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雅诗兰黛。

托特包、电台周边等等的很多的好礼哈，我们可以去转一转。特别提醒，100%中奖，没有空奖哈，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我们听到由鸿明带来的这首《你微笑时好美》，有时候看到这个孩子的微笑哈，就是父母也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啊，会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对吧？那你如果给孩子选择一个非常好的夏令营，看到他们一周之后的改变的话，也会觉得非常的值得哈。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而且还有孩子连续六年啊回应来参加哈，口碑是实实在在的。很多家长最关心参加完之后孩子到底有哪些变化，有家长分享过哈，说孩子从夏令营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情去叠那个豆腐块的被子，然后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弟弟妹妹什么的，也会教他们哈。以前吃饭这个掉满一桌饭菜，现在懂得爱惜粮食了，餐桌礼仪明显变好了。还有就是内向胆小的女孩结营的时候舍不得战友，还向父母敬礼啊，家长瞬间是热泪盈眶。所以我们有海陆空三条线路哈，欢迎大家来进行体验，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锁定名额，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我们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马上就该下班了哈，还有10分钟。然后呢，我就想到今天上午看到一个说下班之后需要5种有效的休息，然后我也想起来以前我们上晚班的同事，比如说晚上9点或者10点下了节目之后，总是说睡得很晚，因为到家之后脑子还会很兴奋哈。今天看到这个之后，我就马上说，哎，我一定要在今天下节目之前来和大家分享哈，就是很多人上班，其实我们除了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我们还要付出一些什么？

情绪劳动，为了某些场合努力表现出合适的情绪和言行，这样的表演啊，所谓的表演加引号的哈，是有利于人际和谐的，但需要压抑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消耗大量的情绪资源，所以对于上班族来说就需要的这个精神休息哈。第一个就是情绪休息，我们卸下情绪包袱，和自己喜欢或者是亲近的人去分享一下喜怒哀乐，发泄一下不良的情绪。第二就是创造力休息，从繁重的重复工作当中解脱出来，你才可以恢复精气神哈。尝试读一本好书哈，是吧？发送读书两个字哈，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第三种休息呢，就是社交休息，可以暂时断绝和外界的来往，让自己独处一段时间，静静的待在家里面，或者是到这个公园里面去走一走哈。第四个就是脑力休息，关掉电子设备，然后放下发出蓝光的屏幕，然后戴上眼罩啊，播放一下舒缓的音乐啊，就是到家之后让自己休息一下哈。第五个就是感官休息，眼部疲劳、颈部的僵硬、饮食无味等等最常见的感官功能疲劳哈，可以多接近一下自然，接触一下绿植，去嗅闻一下新鲜的空气哈，等等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种休息的哈。希望大家在下班之后，通过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休息方式，让自己啊，重新回到那种活力满满的状态当中。最后还有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的家装节哈，如果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话，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哈，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作为这个省级主流媒体哈，我们首次推出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我们全程跟进选材、施工、验收等等的环节哈，所以大家放心报名啊，让大家可以安心放心的省心的去把房子装好哈，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现在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5:59。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3号，为进一步发挥标准化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启动2026年度省级农业农村和工业领域标准化试点项目征集工作。8月13号，据郑州海关消息，目前河南单一窗口平台注册企业近4万家，服务上下游企业6万余家，已连通全省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以及航空、铁路、邮政等各类口岸。8月13号，据郑州市人民政府消息，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安全

0: 建设管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施行，旨在打通道路建设到设施管户衔接堵点，进一步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国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 2.3 万余件，罚没金额 1.45 亿元。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续征反倾销税。体育方面，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三天，总票房突破4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这个肝胆脾胃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建小科。那建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莫服哈，怎么来调脾胃，如何安然度夏秋哈。欢迎各位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都可以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也可以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建主任呢，他其实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啊，他同时也是河南省中医药青苗人才培养继承人呢，河南省门诊慢特病的鉴定专家，同时还是河南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这个规培主管，以及河南省整合医学学会消化病医学分会副秘书长，河南省整合医学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这个委员，河南省中医药学会肝胆病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啊，也是深耕这个临床十余年。所以今天的话做客节目聊这么一个话题，而且呢又恰逢今天就是我们迎来末伏了，三伏天当中的最后一伏哈，十天的时间，到底这个时候怎样来调理这个脾胃呢？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一边收听收看的时候保持联络，问题发过来我们会梳理平台的留言，有请一下这个主任看能不能就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建主任。建主任你好。
5: 你好。
4: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节目聊这么一个话题哈。其实说到这个末伏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这个末伏一般到来的时候呢，秋天也就到了哈，处于这个夏秋交替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段。那这个时间的话呢，它对于调理脾胃来说，为什么说是黄金时期？怎么理解呢？
5: 嗯，好，感谢那个主持人，这个介绍。然后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这个调节脾胃的这个黄金时期为什么是在末伏。末伏呢处于夏秋的这个交界，暑湿呢这时候还没有消失，秋风这个比较寒凉慢慢已经到来了，这个寒热交界很容易呢就损伤我们的脾胃。经过了整个的夏天吹空调，我们吃个冷饮，这时候呢已经持续消耗了我们脾胃的这个阳气了，那就积攒下来很多的这个脾胃的隐患。到末伏呢，人体的这个阳气也就慢慢开始收敛了，这时候调理我们的脾胃，去除湿气，能够把整个夏天积攒的身体问题进行改善，为我们秋天达到一个很好的身体基础。
4: 您刚刚说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因为今天上节目之前看到啊，我们有同事哈，然后又拎着一大桶的那个冰饮哈在吃，就能看到冰块那种冰饮哈，他几乎是这段时间每天感觉就是那一大桶哈，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积攒在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些这个感觉是 冰凉的这个冷气哈，肯定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吧。然后我们之前在那个初伏到来的时候也聊过三伏天。

0: 的问题呀、啊，聊过大家尽量在三伏天还是要少吃那个冷饮。那您看都到这会儿了，我们如果说之前那我也吃了，然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说都这会儿了，到末伏了嘛，就不用再养生了，您看这个想法有问题吗？
1: 这个很多人咱认为初伏中伏才是我们的养生的这个关键。
0: 嗯，
1: 其实呢末伏转凉啊，我们就可以有的说那我就可以吃喝了，这时候常常这个它是个养生的误区。这个末伏天气呢虽然是不再酷热，但是呢它的湿气依然是很重的，我们早晚温差是稍微比较大一些，但是脾胃呢恰恰这时候是最脆弱的这个时候，因为脾胃的是我们那个一个比较嫩的这个脏腑的这个比较脆弱嘛。夏天的时候遗留的一个脾胃的损伤的问题往往会在末伏的这个集中会爆发。就是如果再放松一下我们的这个养护和一些冷饮等等，就很容易会出现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问题，还有这个湿气也会导致肥胖等等这样各类的问题。
0: 就是您说很多问题会在末伏集中爆发，可能很多朋友心里面都会觉得天哪，我接下来身体会不会出现这个什么样的异样问题。待会儿的话我们也给大家聊一聊就出现哪些症状哈，证明呢咱们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慢性的一些脾胃方面的问题啦，然后呢我们可以不可以有一些食疗的方法，也都会和大家聊到。所以欢迎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您的个性化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也问一下这个建主任哈，您看末伏时节的话呢，就这气候会从哪些方面伤害到咱们的这脾胃呢？
1: 好，这个末伏呢我们白天其实是比较闷热潮湿的，其实这两天都能看出来雨天加重了，空气中呢它的水气是比较重的，湿热之气呢就直接可以损伤我们的脾胃，我们一早晚呢哈，秋风就带来一些寒凉，然后一会儿呢凉一会儿热，一会儿燥一会儿湿，这种交替冲击我们的脏腑，加上秋天时候脾胃的阳气本身就已经被消耗了嘛，内外双重的这个刺激，然后脾胃功能就这时候能力就下降了，很容易就出现了一个腹胀啊、乏力呀、湿气堆积，各种脾胃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0: 你说我出现这个乏力甚至腹胀可能也都是这个时节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吧？
1: 是的。
0: 那还有的话就是您看包括之前过去的那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哪些生活习惯也会悄悄损伤到我们这个脾胃的阳气呢？
1: 夏天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习惯它真的就直接可以伤害我们的脾胃，因为天太热了嘛。我们长期会出去一个吹空调或者频繁的吃一些冷饮冰水果还有凉拌菜呀、这些，或者经常晚上了我们再吃点重油重辣的烧烤呀夜宵呀，熬夜也会损伤我们的气血，这些行为呢它就日复一日，然后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体内的湿气呢就不断的堆积。很多人的当下感受它是不明显的，等到了末伏呢身体就是免疫抵抗力开始下降的时候，各种不适也就会全部显现出来了。
0: 所以您看哈，我们经常会说这迟早是要还的是吧？夏天的时候呢还是尽量哈咱们稍微注意一些，包括这个冰饮呐、冰的水果呀等等，的确吃起来觉得很爽哈，但是不能为了一时的这个爽快，然后呢慢慢的到这个末伏哈，甚至秋天到来的时候的话，身体就会呈现出一些症状啊，然后会让我们感觉到不适。那您看身体哪些信号提示说我们就是属于单纯的这种脾虚湿热的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呢？
1: 现在说的这个亚健康状态大家就是很熟悉。这个亚健康呢它表现为很多种因素，就是说如果是消化道的整个情况的话，如果没有明显的胃痛烧心，但是呢因为常年他就吃饭没什么胃口，我吃也行不吃也行，吃完饭以后呢肚子就有点发胀，消化不良，睡觉的时候呢他睡眠是能睡，但是睡完以后依然觉得全身就是很沉重啊，懒得动，四肢也很乏力，大便呢它有沾马桶的这个情况，咋冲也冲不干净，头皮啊或者面部总喜欢出油，还有这种反复容易长痘，腹部呢出现一个松软凸起，就是我们的有的腹型肥胖，身体呢有轻微的这个浮肿，这时候呢也就提示我们身体的脾虚湿气重的这个亚健康

0: 这个表现出来了。
1: 嗯，好，这个都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是吧？所以您看这个莫服的话呢，就像主任刚刚说的，它也是祛湿保护咱们的脾胃顺应时节调养身体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到底该怎么来调养呢？稍后依然会和大家来一一的聊一聊，包括咱们都说的贴秋膘，我是不是赶快地大补特补了哈，怎么贴，稍后一会给大家来梳理和分析这些问题。您有个性化的一些问题也都欢迎随时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入群之后的话呢，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链接都会发在群里面，随时点开您感兴趣的这个节目链接就可以来收听啊，或者是回听回看我们当期的这个科普节目了。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莫服怎么来调脾胃，让我们如何安然度夏秋方面的。当然很多朋友看到平台上就是一到周我就发现那个互动的关键词特别多哈，很多朋友还在发这个秒杀，因为马上到七夕节了嘛，七夕节选礼物该怎么选呢？其实只要用心就能够表达爱意。就像如果说送女生的话呢，我觉得香水也是送给女生礼物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吧。那我们 UP 商城呢，就是今天也特别带来了七夕活动的大牌经典系列，像这个送人的话不容易出错，可以来选择它，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就是爱马仕家香水评分非常高的那一款，也是很多博主的同款。送礼物呢，选择这个爱马仕的香水，大气体面，还显您的品味。经典系列的尼罗河花园香水呢，它是凭借出色的香气已经是圈粉无数了啊。然后它这个味道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很温柔，喷上呢也很显气质，而且自带松弛感，像日常通勤啊约会啊也不浓不腻，男士送它不踩雷，女生自用也超值划算。为什么说划算呢？看一下它的价格哈，就是这款香水的话，官网一瓶是750块钱，但是我们 UP 商城七夕宠粉狂欢了解一下，它直降452块钱，881宠粉价仅要298，官网价格的3.9折就能够带走了。并且更让人惊喜的是，现在前50单呢，我们还送您这个 Gucci 208口红中样一支，颜色美丽不挑人，日常补妆非常方便。今天只要298块钱，就会带走爱马仕的香水加上 Gucci 208的口红中样哈，升级爱马仕品牌礼袋包装，全部是大品牌的礼物。如果送他的话呢，也非常的合适吧。而且我们是郑州仓现货库存秒发的，下单就是非常优惠的价格，正品保障。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很多朋友已经发送秒杀了哈，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吧。咱们商城内还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呀，下单还会送品牌会员专属托特包一个，到时候只要299，赶快回复秒杀来挑选一下这个礼物吧。各位有问题的话呢，也都欢迎随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关于这个马上到来的哈，这个秋天，就是我们怎么养生啊，包括您身体出现一些问题，说我到底该怎么来调整啊，也都欢迎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我们稍后再来聊，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

0: 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肝胆脾胃科2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健小科。那健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莫服调脾胃，安然度夏秋啊。今天呢，8月14号我们也迎来了莫服了。莫服处在这个立秋之后，也是夏秋交替的特殊阶段。这个暑热还没有退去，秋凉慢慢登场，像白天的闷热，早晚渐凉呢，也是秋老虎活跃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立秋了，伏天快要结束了，养生就可以放松下来了，真的是这样子吗？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健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时间我们怎么养生，包括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哈。我们继续来有请出健主任。健主任您看，就是我们有些朋友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我现在赶快从饮食上，从这个食料上调养一下，调理一下，是不是就不容易发展成为这个像慢性的脾胃的一些疾病呢？您看就是哪些症状提示我们说有这些症状？
7: 慢性的脾胃病呢，它就是有表现那个反复的一个胃部的隐痛，胀痛，我们饭前空腹疼痛，或者吃完饭以后的疼痛，那么吃一点食物以后呢，它有饱胀感，还有的有恶心啊，反胃，频繁的有反酸、烧心，或者是嗳气，打嗝不停，还有大便，这个溏泻和便秘这个交替，常年的腹部哎觉得有冰冷啊这种感觉，胃寒呀，怕凉啊，这些呢代表脾胃的有损伤了，我们单纯如果冲食疗是无法根治的，这时候呢一定要及时找专科去就诊。
6: 好。就之前的时候啊，大家也有聊到说三伏天哈、是一年当中就是减重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像为什么这些顽固性的肥胖，包括一些老胃病哈、都是三伏不注意养护慢慢形成的，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7: 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老胃病就是湿气以及肥胖，它都不是一个短期形成的。每一年呢三伏天它有贪凉啊或者饮食不节，都会损伤脾胃的阳气，从轻微的湿气重、脾虚慢慢发展成消化不良啊，进一步呢它就演变成慢性的一个胃炎啊，有反流性食管炎呀，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水湿代谢不掉，那这么这个痰湿就堆积起来了，日久就形成很难减的这个虚胖的这个体质。
6: 好啊、所以咱们如果这个夏天自己体重没有任何变化哈、那到末伏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抓住这个小尾巴，还有机会是吧？那像这个末伏如果说调脾胃控体重的话呢，大家会觉得说不是秋天到了该贴秋膘了吗？我到底该怎么办，这怎么掌握？
7: 好，首先呢我们叫第一个大坑就叫贴秋膘。
6: 这怎么是大坑啊？
7: 该怎么去正确理解它呢？就是说莫服很多人都想到啊，那我夏天身体比较虚了，那我出那么多汗，那我都叫大吃吃点大鱼大肉呀，贴贴秋膘。其实呢这是一个

0: 很大的误区。末伏呢，它是脾胃功能一般处于一年当中比较偏热的这个阶段，消化代谢功能都不足，大量的油腻高蛋白的食物脾胃无法消化它，然后就滋生一些内热，食积还有一些就是会出现一个腐败反酸，多种营养它就没有办法去就是转化，然后就成为痰湿性的脂肪。到末伏养生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注意要轻补然后淡补，切忌厚腻肥甘大补的这个食物。
1: 好，贴秋膘该怎么贴哈？包括现在是不是贴的时候，咱们也是要辩证来看的。另外就是像依靠节食或者大量吃一些生冷食物来进行减重的话呢，会对这个脾胃带来哪些伤害？
0: 现在呢，不管是就是那流行的快速减重啊，或者是有一些水果减重、酸奶减重等等，这个不少人就想用通过这个快速的这个减重，不吃主食，我只吃一些冰水果、生冷的一些沙拉，它是短时间内会有个体重下降，但会呢严重损伤的脾胃的这个阳气。脾胃受损以后呢，全身它这个代谢机能它就会紊乱，这时候往往就会很容易形成一个易胖体质。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它的体重就快速反弹，这时候还能会诱发一些胃痛啊、腹泻、胃部反酸、烧心、手脚冰凉、冰凉等等多种的这个身体的问题。
1: 好，所以平时的话呢，我们还是在饮食这方面的话呢，还得是注意哈。我不能说我给对自己定的目标有点太苛刻了，这太着急了也不行。包括咱们夏天的时候，这避免不了的哈，我吹这个空调呀，这个是不是也是会加重咱们这种啊脾湿啊、脾虚啊、湿气重啊这些方面的问题？
0: 这个中医讲呢，脾胃它就是喜温而恶寒，就是寒邪最容易伤及脾胃。在末伏呢这个时间，你看我们天气其实是很闷热的，我们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以后，冷气它如果直吹到我们的腰部或者腹部、胃部的这个地方，就是寒气凝结损伤脾胃的气机了，然后脾胃运化功能就停滞了，湿气它排不出去，再会引发胃痛、腹胀、腹泻，这个就是寒湿堆积在体内。你就算运动节食，这个虚胖水肿也是很难改善的。
1: 好，明白了哈。包括咱们一些朋友如果说胃部觉得不舒服的话哈，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觉得说我先自己先扛一扛，实在是扛不过去了，我就自己去药店买点胃药来吃，这个会带来哪些方面的隐患？
0: 就是很多人这种情况，包括我们在门诊上有的患者都是出现了胃部的不舒服了，他已经到药店自己购买药物，吃了以后效果不好，然后再去就诊的。然后出现胃胀反酸反复发作，你随便买药吃，有的时候轻度的结果症状缓解以后呢，因为他就立刻停药了。这种断断续续的处理方式，他脾胃就反复容易受到刺激，小病呢就不断的这个拖延，会让功能性的一个脾胃，就是形成功能性的这个脾胃失调了，慢慢发展就成为慢性胃炎、胃食管反流呀等等这些慢性的一个脾胃病。小问题呢，它拖成顽固性的疾病，到后期调理起来还是难度有一定难度的。
1: 所以您还是建议咱们有问题的话，最好是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帮您来这个看一看，是吧？
0: 是的。
1: 尤其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都是老毛病了，就自己感觉是老毛病哈，从来没有去找医生来看过的哈，完全按照自己的感觉去一直这样吃药。如果说一直也不去做什么复诊的话，真的有可能会延误这个病情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说，有问题的话呢，咱们还是。要到线下找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您哈，来看一看，是吧？当然通过这个医学科普节目的话呢，咱们可以了解到很多的这些知识，从而帮助咱们判断一下说，哎，我这个问题大概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哈，我这个是不是要到医院去，可不是说呢咱们听了这个医学科普节目对号入座之后的话，然后我自己的判断我就是这方面问题，这也不是这个我们这个效果，是吧？还是希望各位朋友就是除了来收听收看我们这些医学科普节目之外的话呢，有问题一定要到线下就诊。包括您在节目当中发过来的有些我当

0: 这会儿在梳理平台问题哈，看到有些发您那个胃部的一些检查结果，也没有办法让主任来详细看您这个诊断的单子，还是建议您线下就诊啊。各位朋友有问题，欢迎继续可以发过来，我们依然会挑选平台上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建主任，看能不能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当然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个马上到来的七夕节啊，这七夕节送礼物有的时候还真的挺考验人的，就是我们总是会觉得说呢，来上一份为感情增温的礼物是特别合适的，怎么选呢？阿普商城的小伙伴最近一直在开会哈，然后给大家带来方方面面的礼物来方便您选购，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上来先看一看。另外看之前的话呢，就是您还可以参与阿普商城七夕宠粉大转盘，那个转盘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礼物，像 TF 的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啊，真丝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还有我们电台周边的笔记本呀等等，就是你进商城这会儿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免费参与，它是100%中奖的，没有空奖哈。我刚刚也试了一下，你也不妨来试一试。像今天呢我们带来的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一上线的话呢，后台这个秒杀回复也是直接刷屏了，很多朋友反馈说看完之后的话觉得好看又浪漫，而且黄金饰品呢适配多种场合，让他看到一眼心动就会夸你特别会选礼物。那这款礼物的话呢，它是很有这个美学意象的，整体的线条也是非常的纤细灵动，戴上特别显咱们脖颈的线条，整个人的气质都提升了一截子哈。而且它寓意特别好，就是财路通畅，事事顺心，一条吊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并且呢简约大方，就是适合你日常通勤的带娃呀、约会呀、逛街呀等等，各种风格都是可以适配的，优雅不张扬，百搭又耐看。看一下价格，这款这个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它的标签价呢是1299，但是咱们 UP 商城和品牌方提前沟通采购入仓，才拿到非常划算的价格。现在下单的话呢，就是周六福足金吊坠只要238，这个标签价的零头就能够拿下了，七夕福利加码，下单咱们再送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着鸿运当头哈、啊，这个寓意也是特别的好，很有彩头。这种浪漫好看的礼物，对方收到也会倍感惊喜。238拿下金饰加上玛瑙手串的套装，我们郑州仓的现货呢也是只有100单，售完就过来了哈，特别是在七夕节前，如果您想收到这个货的话，还是要赶快就是提前来为它选购吧。那您可以发送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一看。如果您觉得这个真的还是不错的话，赶快入手哈，基本上您现在下单郑州仓发货，在这个后天绝对就可以来收到了。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肝胆脾胃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建小科。那建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墨符调脾胃，安然度夏秋。因为今天啊，也是我们迎来墨符了哈。这个墨符呢，到底我们怎样来祛湿护脾胃，顺应时节调养身体呢？这个窗口期怎样来度过？节目当中也会来聊到一些干货的小知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建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也欢迎各位朋友这个时候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同样可以看得到啊。你也可以把节目链接就是可以分享到朋友圈呐、啊，或者咱们那些朋友群家人群等等，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尤其哈，就整个夏天如果长时间吹空调呀，包括贪湿一些冷饮啊，咱们这个身体的阳气也有所耗损哈，脾胃容易积下湿气，我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做，怎样来养护我的脾胃呢？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哈。继续有请出建主任。建主任您看，就是刚刚也聊了说咱们这个胃部不舒服的话千万不要硬扛是吧，不要自行去买胃药吃，因为还是有些健康隐患存在的。当然了，关于这个墨符脾胃的调养的话呢，我们听说有这个三多三少哈，这个主要指的是什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个主持人好。然后这个墨符呢，我们调脾胃有三多三少这个讲究。三多呢，就是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山药、白扁豆等，这些呢属于健脾祛湿温和的这个食材，多吃一些温热的熟食，不吃一些凉菜啊、冷饭这些。多吃一些粗纤维的蔬菜，促进的胃肠道的一个代谢。三少呢，就是少吃一些冰饮、冰水果、各种生冷，再少吃一些油腻的烧烤，辛辣刺激的，减轻呢胃肠道的这个负担。还有呢，就少吃一些甜食，有奶茶呀、糕点呀，因为甜食呢它会助长我们的湿气，造成我们的体重上涨这种情况。
4: 好，您看平台上真的有人在留言，他说我就买了一大包那个白扁豆哈，但是感觉好像需要提前泡很久才可以。然后还有就是主任您看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款就适合这个墨符全家喝的比较能够健脾祛湿的养生粥呢？
5: 这个健脾祛湿粥呢，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用山药、薏米、赤小豆，再搭配少量的白扁豆，那么熬成养生粥，这个早晚呢一碗可坚持一周的时间，能够改善饭后的一个腹胀，我们身体的一个困重，面部的这个浮肿，还有一些脾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人群呢，可以这时候可以在这上面加一些生姜、红枣，中和一下这样的寒性。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胃痛、反酸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我们是不建议大量喝粥呢，这时候呢我们要及时就医了。
4: 好。还有朋友这会儿在语音留言，他说呢这款养生粥适合小朋友喝吗？这个刚刚说的是适合全家人喝的哈，
5: 是适合全家人，
4: 就小孩子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5: 小孩子也是可以喝的。
4: 您看山药、薏米、赤小豆，这个都是我们常见的食材是吧？
5: 对，是的，这些食物也比较就是容易买得到，然后也是口感也比较好。
4: 好，我看到还有朋友说，他说呢我这个夏天经常会用薏米、赤小豆还有茯苓来熬水全家人喝，

0: 那个寒邪直中。如果坚持，就是我们要坚持，首先做到不熬夜。因为熬夜以后呢，很容易就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气血，扰乱了这个脏腑的这个节律。那如果每天呢早上再喝一杯温开水啊，那么就唤醒我们整个的脾胃的机能，帮助我们的代谢，排出湿体气。还有呢，规律的作息呢，其实是成本最低的这个养生的方式。
1: 嗯，就不要熬夜，是吧？那像这个时节，如果运动的话，您比较建议的运动是什么？然后要避开的那种运动是什么呢？
0: 这个我们莫府呢，这个运动调养的时候呢，其实要注意的，避免呢剧烈运动，尤其是大量出汗以后大汗淋漓，这样呢会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肺气脾气。如果越运动，你发现身体越虚越乏力，这时候呢反而这是加重了这个脾虚的症状。莫府呢就是适合我们的微微的一个运动，早晚气候慢慢凉爽了嘛，我们散步呀，慢走呀，再打打八段锦、太极，这个都是比较适合的。
1: 好，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呢，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去游泳呢？然后说孩子还挺喜欢游泳的，这个假期刚学会。
0: 这个主要是根据这个我们的身体状况，还有这个如果我们运动的情况下，身体微微发热，要少量出汗。这时候呢它能疏通经络气血，帮助运化代谢水湿。这种如果孩子运动，就是包括游泳哈，他要看时间，不要游的时间太长，因为水温慢慢就转凉了。还有就是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啊，一定要及时擦干。
1: 好，避免就是孩子这个头发也是湿的，是吧？
0: 对。
1: 然后再回家的这个，如果是晚上去或者早上的话呢，可能这个早晚温差大嘛，容易着凉哈，要擦干头发。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这个爱车在开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小故障的话呢，很多朋友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赶快到修理厂或者到这个 4S 店去看一看哈。但是呢，像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就是动辄大几千，而且油耗呢也是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也有些朋友会觉得说，我的车开的时间久了是不是就是这样没治了，还真的不是这样哈。我们有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您不妨来试一试，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哈。来了解一下有一些朋友的留言，他说呢，这个万能通确实还挺牛的，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使用完之后呢，用了两瓶这个故障灯就灭了。还有朋友说，我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综合所有的这个听友车友给我们的留言呢，我们也特别重点向您推荐两款我们万能通的热门产品。一套呢是全能优酷三兄弟，它呢是包含三瓶哈，这三瓶呢是一套199块钱，分三步养护爱车到位。第一瓶呢是除积碳，除完之后呢，咱们的油门就变轻了，怠速呢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就会消失，一箱油呢也会让您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会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哈，这一套呢是239块钱，它也是三瓶，因为三瓶呢是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等等问题哈，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0: 西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肝胆脾胃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建小科。建主任呢在今天8月14号我们迎来莫福的这天呢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莫福调脾胃，安然度夏秋。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啊。今天呢建主任和大家聊的是莫福的脾胃养护方面的问题，包括呢分辨这个脾胃亚健康的信号呀，破解常见的养生误区，也会和我们大家分享饮食起居运动的一些实用的办法，用好中医调理方式，帮助我们大家安稳度过莫福，健康迎接秋天哈。各位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这会儿呢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入群之后的话呢，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视频直播的链接都在群里面，点开您感兴趣的这个直播链接就可以来回听回看当期的这个科普节目了。我们继续来有请出建主任哈。其实平台上大家的问题呢也都比较多，您看这位朋友他也在留言啊，他说我想问一下主任，像这个针灸调理脾胃包括减重，它的这个中医原理大概是什么呢？
6: 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大家就说现在认为调理脾胃湿气肥重，然后很多人说是我可不可以拿针灸去调理。它的根源呢就是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失调以后湿气重了，就是其实是经络淤堵了，脏腑功能失调了。针灸呢它很精准地刺激到脾胃的一个相关的穴位，然后疏通脾胃的一个经络，唤醒我们这个虚弱的脾胃机能，恢复到我们的消化水果呀、代谢水湿的这个能力，同时呢也要调节胃肠的蠕动，改善我们的有胃痛呀、反流性食管炎的这个疾病，腹胀呀、息滞，还有减肥呀，包括这个脂肪肝的调整等等。它主要是疏通我们的这个气血，促进痰湿，还有这个肥液往外排出，提高基础代谢。
5: 好，所以我们很多通过中医来进行减重哈，像这个一些朋友的话呢可能也都会用到，就像针灸啊这种方式是吧。那另外就是日常针灸调理脾胃的话呢就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做呢？
6: 日常针灸它就比较适合脾胃就是问题偏轻，湿气比较零散，脾胃只是轻度的这个超标。如果重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针灸埋线。然后针灸呢，它是可以定期有养护脾胃、改善我们的消化，身体的困重啊，有疏通经络，尤其对于疼痛的疾病，它是效果比较明显的，属于温和的中医养生的手段。然后起到一个预防慢性病、管理体重的这个效果。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个急性胃病发作，然后我们自己不要就是随便先针灸，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给你诊断，不能单纯依靠针灸。
5: 好，可能很多朋友会在家里面备上那些就是一些艾柱哈，觉得自己来灸一下其他的穴位，会觉得说起到一个保健的效果，这个您建议吗？
6: 它是艾灸，其实是个非常好的这个中医的一个治疗那个方法。但是呢，艾灸它主要还需要辨证， 比如说一些虚寒性的患者，他就用起来艾灸效果就比较好。但是有湿热啊，或者是有虚热的患者，发烧的这是不能够灸的。甚至我们有些患者来门诊就诊的时候，说自己在家灸穴位，发现皮肤有烫伤的这个情况。
5: 所以这个肯定得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哈。
6: 需要专业。
5: 是，您看这位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哈，他说呢，我听身边有朋友说去做那个穴位埋线哈，然后这个他不仅能够这个减重，同时也能够调理身体，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到底可信不可信啊？这个穴位埋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6: 穴位埋线呢，它其实是也就是针灸的一个延续，它并不是说单纯是医美的减肥，它可以有治疗很多种疾病，有一些慢性疾病啊，疼痛性疾病不能够坚持针灸的，它其本质呢就是长期的长效的这个刺激穴位。这个是我们中医这个现代疗法的一种，就是我们就是方法呢，就是可以把可吸收的线，就是蛋白线植入到与脾胃相关的这个穴位，这个蛋白线呢慢慢的吸收，对应的这个穴位会产生持久而温和的这个刺激，一次调理呢一般可以维持到15天到20天这样的效果。它的这个核心作用呢，主要是要调节脾胃，去除这个顽固的这个湿气，然后在减肥方面的话，减脂它只是附带的一个增加我们的基础代谢，以达到我们的经络通畅呀，以健康作为我们的目标。
5: 好，这个就是关于穴位埋线啊，然后当然这个肯定也是有它适合的人群的吧。
6: 是的，这个穴位埋线呢，它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然后有一些患者他对于这个蛋白过敏的患者，这个是不能做的。那适合是长期他有脾胃比较湿气重，虚胖、水肿，还有一些我节食运动以后减脂呢，他运动遇到这个瓶颈期，甚至有的患者他有这个膝关节的一些问题，还有慢性肠炎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的这个人群，这个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对于体质很虚弱，有瘢痕体质，有急性的疾病发作，皮肤病感染啊，还有哺乳期的这些人群呢，是不适合做埋线的。我们中医调理它讲究，主要是讲究个辨证论治嘛。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医师，我们进行评估以后再看诊这些。它不是说盲目都可以去做埋线的。
5: 好，不是所有人都是适合做的哈。
6: 对，是的。
5: 再一个就是您看关于这个莫服养脾胃啊，包括控体重哈，一些核心要点的话，要不然您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6: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把握莫服呢，它是脾胃修复的这个黄金的

0: 湿气，我们养好脾胃，然后在这个好去湿气。第二呢，就是我们要避开三个大忌讳。首先呢，就是贪凉受寒，这个还有油腻的这个厚薄，就是再说盲目的就贴秋膘了嘛。然后第三呢，就是轻症的，就是依靠我们的饮食呀、作息呀、运动呀进行调理。如果胃部出现反复的不适，那这会一定要及时就医的。第四种情况呢，就是出现顽固的脾胃寒湿或者湿重，可以辨证使用我们的针灸及针灸埋线，还有艾灸等等进行这个配合使用。还有就是最后呢，就是坚持我们的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的微汗的这个运动。
1: 好，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呢，我们这个本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当然各位朋友如果说错过了还想回听回看的话呢，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本期节目视频的海报，点击一下呢就可以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了。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那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的视频链接在我们的社群当中都可以找到，欢迎各位随时点开来回听回看节目。今天聊的是这个末伏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该怎样来调理脾胃啊？包括呢怎样来祛湿，顺应时节来调养身体，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期，我们各位朋友还是不要错过。也非常感谢建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那今天就这样了，也祝各位周末快乐，咱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好，再见。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渝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5: 现在是16:59。
1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中原国际珠宝钻石产业园正式落地郑州航空港区。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总建筑面积达72万平方米，将推动北方珠宝产业向集群化、规范化转型。8月13号，许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调整二手自住房公积金贷款有关政策，缴增职工申请购买房龄10年含以内的二手自住房，首付比例由原来的最低40%调整为20%。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北京市部分区域9月份将会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2号举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半决赛当中，赛会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获胜晋级决赛。娱乐方面，电影《四度》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30号。感谢您关注。

0: 不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大嘴巴带来的《永远在身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生活当中啊，最动人的情话往往不是我爱你你爱我，而是什么？而是我在，就是这样一份踏实的守候。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大嘴巴带来的《永远在身边》，唱的正是这样一种陪伴，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要你在就是最好的当下。大嘴巴这个乐队啊制作的音乐一直是嘻哈和带有电子风味的年轻活力，但是这首歌呢，它其实收起了一些标志性的热闹，换上了不常见的安静和温柔。此时此刻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有没有听到这首歌《永远在身边》之后，好像能够卸下一整天的疲惫，一整天的烦恼都被抚平了。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17:07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周五版本。你好，我是洋洋。又到了星期五了，时间过得贼快，是不是朋友们？这转眼间啊，这一周的时间又过完了，明天后天又要周末了。虽然明天我们还上班哈，但是一到周五的时候，就是抑制不住内心有一点点激动和兴奋。今天呢，8月14号也是墨服的第一天啊，就是8月14号，墨服总共是10天，从8月14号到8月23号，那也就是说这个月的24号我们就正式出服了。墨服呢，就是人们常说的三伏天当中的最后一个伏天阶段，标志着夏季的炎热即将过去，秋天的脚步呢悄然临近。而墨服呢，是一年当中养生除湿固阳的一个好的阶段。说到这个怎么样去养生了，今天开场的时候先给大家来说养生。首先就是墨服的时候，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凉快，很多朋友有没有依旧还是啊，冰箱拿出大西瓜啃起来。建议大家啊，就是适量的冰一冰就行了啊，不要冻得太狠，然后这样的容易伤脾胃，可能当时没有感觉，但是到了冬天之后呢，可能会一吹冷风就浑身怕冷。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比如说山药啊、薏米啊、茯苓啊、红枣啊、扁豆啊这些清淡好消化的食物，咱把脾胃养一养。第二呢，就是可以适当的运动一下，强身健体。从夏天到秋天，身体代谢会变慢，适当的动一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帮助排湿。比如说啊，咱们这个散步啊、慢跑啊、打太极啊都是可以的，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剧烈运动把自己累着。另外第三点呢，就是墨服之后呢，建议大家可以早睡早起。入秋之后呢，阳气慢慢的收敛，早睡呢能够顺应这个变化，帮助身体适应季节的转换，早起呢能够舒展肺气，避免秋乏缠身。当你作息变规律了，人自然就精神饱满。哎，说到晚上回到家之后啊，早睡之前，睡觉之前，咱们给自己美美的护个肤，是不是？爱美的女士朋友们，还有七夕节想送高级感护肤品的男士朋友们注意了，夏季淡纹修护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来了。你就跟着我们爆款商城啊，就是还有100元的优惠券，你不管自用啊还是七夕送人，性价比都很高。想要感受一下我们兰蔻精纯3件套的朋友，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放心冲，速度冲，先抢一张100元的专属优惠券。我给大家说价格，兰蔻精纯3件套，水是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旗舰店呢5000多。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只需要999，我刚刚说了给大家一张100元的优惠券，也就是到手只需要899。但是这个券数量有限，今天发完明天就没有啦。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得兰蔻精纯3件套的购买链接。七夕送他，你不妨选择这份精致的宠爱哈。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顺丰给大家送到家。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呢，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风吹麦浪，远处微

李健的这首歌《风吹麦浪》听起来非常非常的美啊，也让我们想起来了这个麦浪翻涌的这个壮观的一个场面。真的，当麦浪翻涌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河南来做客哈，感受一下我们河南人的热情，我们的大美河南，河南老家。其实说到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哈，这个有一件事情特别适合在这个时节来做啊，就是装修这件事儿。真的很多朋友啊都选择在这个季节来做，因为它不像就是夏天的时候那么热哈。现在呢早晚其实比较凉快了，所以咱们师傅在装修的时候啊效率会更加高一点点。如果咱家的房子要装修了，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了，也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监督咱们的家装事宜。17:15，欢迎一下时光如梦，欢迎欢迎，还有同乐午后斜阳，还有海燕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此刻正在关注到我的节目哈。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今天既然是星期五了哈，我有跟大家说，星期五的时候总会给大家一些比较有趣的互动。就是往常都是电视剧《西游记》的互动，今天我要变变样子了。我今天把题换了换，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的很多电视剧，我今天会把这些电视剧的一些主题曲啊，或者背景音乐啊，或者插曲、片尾曲。

0: 起来播放出来，朋友们听到这个音乐之后，你来告诉我，刚刚听到的这个音乐，它到底是我们曾经看过的哪一部电视剧？然后今天我还专门啊，费尽心思和 AI 共同做了一张海报，和 AI 共同做了一张奖状。哎，这张奖状待会儿就要颁发给大家，就是只要大家今天三轮啊全部都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杨洋给大家来制作的影视剧的哎达人的这样一个电子证书。我们今天来听听看哈，就是第一道题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要播放的这个第一道题呢，是我们曾经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大家很熟，非常熟。所以呢，你听完之后认真听啊，你听完之后你告诉我它是哪部电视剧的插曲。我们来听听看第一题。
1: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2: 第一题。
0: 怎么样，熟不熟？再见了妈妈。熟不熟？我要问大家了，就是该主题曲出自于哪部电视剧？ A 快乐星球， B 无敌三脚猫， C 家有儿女。到底是哪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朋友们，如果没有听清的话，我们再来一遍。

0: OK， 我们刚刚听到这个主题曲出自于哪部电视剧 ？A 是《快乐星球》，B 是《无敌三脚猫》，C 是《家有儿女》。你觉得正确答案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你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赶紧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三道题都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的影视剧的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刚刚到底是《快乐星球》还是《无敌三脚猫》还是《家有儿女》？快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大家进入的这首歌叫做一路两个人，其实这首歌听起来旋律非常的轻快，非常的温暖，歌词呢就把爱情比喻成一场结伴远游，两个人一起看过山川风景，也共同跨过一些困境，其实不只是有轰轰烈烈的心动，更多的是两个人方向能够一致，梦可以一起憧憬，难关可以一起去闯，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守在彼此的身旁，这才是最重要的。两个人在爱情当中，在婚姻当中，一定要给彼此力量，当然呢也要好好的经营一下自己的婚姻和爱情。说到经营这件事儿了，8月19号有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的中国传统的一个佳节叫做七夕节，这仪式感呀必须得满满的给大家拉满，七夕节真的少不了一份为感情增温的礼物。就昨天呀，我们给大家分享的 UP 商城的周六福的999足金小蛮腰吊坠一上线，后台秒杀，直接回复就刷屏了，无数的朋友，我上节目那么久我都没有见过那么多朋友发信息。我知道大家都想干嘛，你发秒杀两个字过来之后，你跳转到我们 UP 商城上，我们有七夕宠粉大转盘火热开启了。说到这个大转盘，你万一今天手气好呢，对吧，是不是你手气好，你来转一转我们的大转盘，你说不定一分钱不花，你把 TF 口红、 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哎、雅诗兰黛托特包、电台周边等等礼物就拿到手了呢。你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七夕宠粉大转盘了。当然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足金的吊坠啊，造型灵感呢很好看，它是那种杨柳小蛮腰，整体很纤细很灵动，戴上特别呢显脖颈线条，整个人的气质啊就是拉升了好几个 level 的那种感觉。虽然是传统的金饰，但是款式非常的简约大方，而且轻盈现代，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带娃、约会、逛街，完美适配各种风格，而且呢戴起来是优雅不张扬的。哎，有朋友说我不喜欢戴那种一看就是大黄金有点张扬，这个不张扬啊，就是百搭耐看，所以男生朋友

0: 那你听到之后，我再怎么说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你正好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来呢看一看这个周六福的999足金的小蛮腰是周六福的品牌授权，所以大家放心下单；二来呢你伸手动一动你发财的小手，点一点我们七夕宠粉大转盘，说不定今天的礼品就是你的了，是不是？昨天就有朋友抽走了我们的雅诗兰黛托特包还有真丝的丝巾，那咱能等着吗？咱绝对不能等着有礼品来的时候，不能让其他朋友都抽走了，是不是？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这一款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的吊坠，它的原价是1299，但是在咱们这儿只需要238，零头都不到，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七夕福利再加码，下单再给大家送诸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着鸿运当头，金红搭配，有质感有彩头，这种浪漫好看的礼物对方收到之后一定会倍加惊喜。周六福的品牌授权，配有品牌的礼盒礼袋和国家权威鉴定证书，放心下单。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带走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吊坠和红玛瑙手串，一共才238，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我们进行了第一环节的影视剧的竞猜环节，我们再来听第一道题。
1: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2: 第一题，
0: OK， 刚刚有问到大家啊，就我们听到了这个主题曲，它到底是来自于哪一部电视剧 ？A 是《快乐星球》，B 是《无敌三脚猫》，C 是《家有儿女》。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赶紧把它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 A。快乐星球，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啊？一半回答正确了，奥特姆回答不太对哦。Neo、英子、小雪、林、Trier、海螺姑娘、加菲猫等等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来鼓鼓掌，厉害！别着急啊，第二道题它马上就来了，我们来听听看第二道题你熟不熟，稍微有一点点提升难度哈。第二题同样是我们听一段音乐，你来猜一猜你听到的这个音频当中你想到了哪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啊。我们先来听音频部分，来，
2: 第二题，

0: 啊，这个声音好熟呀，是谁呀？这到底是哪一部经典电视剧？你想到了哪一部经典电视剧 ？A. 大明宫词 ，B. 黄嫂田桂花 ，C. 少年包青天。它到底是哪一部电视剧？我们再来听一遍。
1: 第二题。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音频，让你想起来哪一部经典的电视剧 ？A 是大明宫词 ，B 是黄嫂田桂花 ，C 是少年包青天。它到底跟哪一部电视剧有关？你把 A、B、C 哪一个是正确答案？你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呢，三轮都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的影视剧小达人的电子证书。黄坤，今夜我们就出发。

0: 今天我们就出发，你是不是要开车呀？如果你开上咱家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的话，你出发之前加上万能通吧。好吧，朋友们，说到咱们的爱车了啊，如果说咱开的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咱们的爱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等等一系列让你头疼的问题，不要再忍了，不要再等啦，有很多车当中的一些问题哈，就小毛病拖成大毛病。所以咱现在有一个非常方便的解决积碳的方法，就是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全系产品。怎么挑怎么选，如果说咱的爱车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您直接买我们的三兄弟啊，100多块钱。如果说咱车辆里程是在8万公里以上，您直接买金装礼盒三瓶装，一套里面都是三瓶，里面有详细的使用说明，非常简单。今夜我们就出发，出发之前呢，你加油的时候你直接把它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它顺着燃油的流动360度的清洁发动机当中的积碳，更好的助力咱们动力提升，油耗下降。有很多朋友用完之后都说，真的这油门怎么那么丝滑呀，好像找到了新车般的感觉。你也想来试一试的话，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油价啊。国内油价呢将于8月14号的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进行8月的第一次调整。那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已来到负6.34%，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40块。那根据这个预期跌幅，今天晚上汽柴油价格呢将会重新下跌每升1.8毛，或者是到每升2.2毛。但是这个油价的最终调整结果啊，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如果说咱油箱里还有油的话，哎，你可以明天再加呀，是不是？当然如果说你不想老盯着这个油价上调啊，上涨啊、下调啊等等的，想省点钱，您现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河南音乐广播。

音乐人盛哲带来这首歌《在你身边》，就这首歌，你听完之后会觉得旋律非常的抓耳哈，它融合了流行还有淡淡的 R&B 的一种电子的质感，所以听起来之后你会在心头来反复的回想这首歌。盛哲《在你的身边》，七夕节的时候你在最爱的人身边，你摊开手跟他说：“媳妇儿，我今天在 UP 商城给你挑了一款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希望你永远都迷人。”七夕选礼物的时候，只要你用心，用心就能够表达爱意哈。当然，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有压力哈，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给爱的人表达一下就可以了。咱不是说咱作为女生就只让男生送咱们，咱作为女生也可以送给男生一些礼物。你比如说，那老公送给咱们一瓶爱马仕的尼罗河的香水，你送他一套万能通，多好啊！礼尚往来，是不是？别到时候他扭脸说：“你看，都是我送你。”

0: 你都没送过我，你送给他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男生都特别喜欢。那如果说男生朋友咱们送给媳妇儿女朋友礼物的话哈，今天我们UP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很多博主推荐的一个同款，大气体面还显品味。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先看一看。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它的味道，很多朋友说啥味儿啊，没用过这个尼罗河花园香水。它的前调是柑橘和葡萄柚的清爽，中调呢柔和了睡莲和嫩芽的春日气息，而尾调是我最喜欢的木质香，沉淀温柔，喷上之后特别显气质，还带松弛感。所以你日常通勤啊约会啊，不浓不腻，淡淡的清香味道非常好闻。就男生你送这个爱马仕的尼罗河香水不会踩雷，女生自己买的话也非常超值。发秒杀两个字过来，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官网一瓶750，但是今天咱们只需要298，官网价格3.9折就能带走。别着急，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再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哭泣的208口红中样一支，颜色美丽不挑人，日常补妆非常方便哈。今天你298就能带走爱马仕的香水，再加上哭泣208的口红中样，全部都是大品牌的礼物。如果说咱媳妇儿平时工作当中是需要化一些淡妆的，还需要用一点点香水的，今天这个套装很适合她。298带走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再加上哭泣的208的口红中样，还有品牌礼袋，拍一发三。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另外今天啊，建议大家都发秒杀，你发秒杀过来，我们有一个七夕宠粉大转盘，你转一下，哎，你点击转一下，咱没有买东西，咱进到商城当中同样是可以点一下中间那个抽奖的，你转一下转盘，说不定哎，你零成本带走我们商城当中的一份礼物呢。所以这会儿朋友们，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试试手气。我相信朋友们今天手气都很好，这么好的手气，你不想来我们UP商城转转大转盘吗？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我们进行了第二环节的听音频来猜影视剧的环节，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题大家答案到底是什么。
1: 第二题，

0: OK， 这道题呢，就是你想起了哪一部经典电视剧 ？A. 大明宫词 ，B. 黄嫂田桂花 ，C. 少年包青天。正确答案就是《少年包青天》呀，这是那英和孙楠演唱的一首歌，叫《只要有你》。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我们来公布一下回答 C 正确的朋友的名字，叫做飞龙骑脸怎么输？还有温柔一砖头回答不太对哦，老朋友加飞猫，还有Sonic 以及松原，还有 H 马凤杰 Trier 以及半半，还有 Momo， 还有 Summer 以及 Neil 等等，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第三道题了哈。今天第三道题呢很简单，哎，如果说你看过这部电视剧的话，你一听你都知道它到底是哪部电视剧当中的音频。我们来听听看，第三道题来喽。哦、OK， 这刚刚是第一首，我们来播放第三首啊，第三首来。
1: 第三题。
2: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你把梦想带身上。
0: 哎呀，刚刚听到了这首歌到底是哪部剧的主题曲呢？ A 欢天喜地七仙女， B 春光灿烂猪八戒， C 快嘴李翠莲。没有听清的朋友我们再来听一遍。
1: 第三题。
2: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你把梦想带身上。
0: OK， 这到底是哪部剧的主题曲呢？ A 欢天喜地七仙女， B 春光灿烂猪八戒， C 快嘴李翠莲。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 A 或者 B 或者 C 的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推开窗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北京时间的17:51，欢迎你来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很高兴认识大家啊。今天节目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来找到我。刚刚有听到我们夏令营的一个宣传哈，暑期今天已经到8月14号了，还剩下10来天的时间，还有时间，还有特价名额。如果说咱家有5到15岁的孩子，强烈建议您给孩子来报一个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一周的时间下来，孩子身姿挺拔了，更加独立了，而且敢挑战了，再也不是天天窝在沙发上玩手机、低头玩 iPad 那个宝宝了，是不是？我们来听听看，很多家长在关注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带队教官，想来认识一下。来，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0: 所以说，你说让孩子送到我们这儿，跟着这样的带队教官，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呢？家长朋友们，赶紧啊，送给孩子暑期特别好的礼物，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现在还有一些特价名额，您可以发"特种兵"3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发特种兵过来。刚刚我们进行了第3题的竞猜环节哈，今天猜的这个呢，影视剧。刚刚有朋友跟我说，哎，杨洋这影视剧吧，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不是太了解。我其实我内心是高兴了一下啊，就是今天听我节目的现在很多都是年轻人，大家都年轻，因为我知道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对不对，朋友们？那刚刚我们第3题，我们再来听一下第3道题到底是什么。来，
2: 第3题。

哦，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到底是哪部剧的主题曲？正确答案就是《春光灿烂猪八戒》。你回答正确了吗，朋友们？选 B。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 ：Autumn 以及晶妮儿，还有马龙。马龙，你咋这会儿才来？海螺姑娘，我们的老朋友，还有小雪以及春光，以及加菲猫。加菲猫说以前放学的时候会听这首歌，放学铃声。还有迪哥日进斗金哈，还有聊胜于无以及小马，还有我是婷婷。还有温柔如风，还有小圆，还有凤姐等等，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待会儿我会把领取奖状的方式来告诉你们，你们可以获得影视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这证书我做了半天老费劲了啊，朋友们，您可以发，待会儿呢您可以按照我发给您的关键词获取属于您的奖状。再次恭喜一下今天所有参与我们影视剧竞猜的环节，下个小时我们还有非常有趣的听歌的环节啊，听歌猜歌名的环节，所以您一定要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第一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我们要听到这首歌 ending 曲目，来自于焦麦琪带来的青春纪念册。当然今天我们 UP 商城呢是有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朋友们都下班了吧，星期五大家手气肯定不错，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不准啊今天哎咱一分钱没花带走我们商城的一份礼物，您可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听这首歌《青春纪念册》。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3号，据省统计局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76.09亿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6.1%。8月15号到16号，2025至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全国总决赛暨国际赛将会在郑州举行，近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将展开角逐，来自保加利亚、南非等国家的选手将同场举行国际赛。8月13号，胖东来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发布胖东来郑州店招聘提前公告，正式就郑州首店招聘工作向公众作出预先说明。国内方面，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超过3200万人。体育方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届时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2056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黑笔带来这首歌《小城夏天》。你看这夏天转眼间就已经过去了，都立秋了，是不是？而且呢，这两天的天气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当雨幕退下之后呢，河南有不少的地方重新见到了蓝天白云，我今天都见到阳光了呢。昨天的时候啊，大家有没有在下班的时候看到郑州出现的绚丽晚霞，真的是非常漂亮。今天早晨呢，连续降雨带来的闷重感也淡了很多，空气也清爽下来，有一点点，今天早上有一点点初秋早上的感觉。持续多日大范围的暴雨，大暴雨终于基本退场了，啊，终于可以舒了一口气，是不是？时间来到18:0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时刻来跟我保持互动。星期五晚上跟我互动点啥呢？一是你有没有想听的歌，你可以告诉我；第二是周末你怎么安排的，你可以告诉我；第三是路上有路况信息，哪儿拥堵了，你可以告诉我。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刚刚说到了天气哈，明天的时候8月15号周六，我省整个的天气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虽然说北部呢还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到了周日全省的转为多云见晴天，大范围的降雨会进一步的退出。但是有朋友说，这雨一下来，雨一结束之后，那我赶紧去出去爬爬山吧。就提醒大家啊，雨停下来之后还有一件事不能马上翻篇儿，因为前期呢河南有不少地方累计降雨量都比较大，部分地区的土壤的含水率接近饱和，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可能会滞后发生。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近期进入山区啊

河谷啊、临坡道路仍要留意安全。如果说周末我们想要带上家人出去玩的话，首先你先咨询一下啊，一个是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再一个这个景区是否已经正常开放啊，咱们再往那儿去啊，先预约。18:07，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我看看有位朋友刚才在问我说。哦，这位叫做番茄的朋友说，洋洋你好，周六福的黄金吊坠下单了，能送个礼盒礼袋吗？送人的礼盒礼袋我们是包含在里头的，亲爱的番茄这位同学啊。说到我们的周六福的999的足金小蛮腰的吊坠，昨天呢就已经上线了，上线之后受到大家的广泛好评。它怎么可以这么好看，一个小小的项链，它怎么可以做的这么优雅，一条项链它怎么可以做的寓意这么好。所以你说七夕的时候你送给女朋友媳妇儿送点啥，今天这个周六福的999的足金小蛮腰特别适合呀，朋友们。它主要是源自于咱们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看起来是很纤细很灵动的，戴上之后啊，那女朋友媳妇儿的脖子都显长了，我们都喜欢脖子稍微长一点点，这样显得人比较有气质一点点。另外呢，我们又搭配了一个路路通转运珠的设计。什么叫路路通转运珠啊？财路通畅，事事顺心。你就说这寓意它到底好不好？一条吊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大家想要看看这个吊坠到底什么样子哈，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周六福的999的足金小蛮腰。我如果要听到这种足金的哈，我都觉得得1-2000。然后我有时候我就调台走了，哎，买不了，买不起。但是现在你别走，朋友们，周六福的999足金小蛮腰吊坠的标签价确实是1299。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周六福直接提前沟通采购入仓，所以才拿到这么好的价格。也就这么讲吧，朋友们，我们先把这批货拿到手，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价格，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现在只需要238。你看吊牌价是1299，咱们是238，连这个零头都不到，238直接到手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的吊坠。而且我们七夕福利再加码，下单呢还送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红玛瑙手串你戴在手上，鸿运当头，对不对？咱做啥事儿得心应手，哎，手拿把掐，我把这词儿都用上啊，全部都能 hold 住，哎，干什么都非常的顺。所以您今天238就可以带走周六福的999足金小蛮腰，再加上一个红玛瑙的手串，再加上一个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礼袋啊，非常合适，礼盒礼袋，您自带划算提气质，送朋友也非常的有面子。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今天建议大家，您现在呀，您买不买您都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听我的，您发秒杀过来，跳转到我们商城首页之后呢，有一个七夕宠粉大转盘。我告诉大家，就昨天啊，我们有听众朋友就领走了我们的真丝丝巾和雅诗兰黛的托特包包，我相信应该也有朋友领走了我们的口红和 SK2 的小灯泡。这些怎么能拿到，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链接跳转到商城的页面，再点开七夕宠粉大转盘，你转一转，你点一点，你转一转，说不准咱一分钱不花把礼品带回家，那不就是赚了吗？朋友们，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除了可以下单我们的周六福足金小蛮腰吊坠加上红玛瑙手串只需要238之外，欢迎朋友们来参加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哈，说不定你今天运气就特别好，是不是啊？ Lucky boy, lucky girl, 对不对？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真的认识我们 UP 商城，你仿佛像推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杨乃文带来这首歌《推开世界的门》。

杨乃文带来这首歌《推开世界的门》。我刚刚有讲说啊，真的认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认识了我们 UP 商城之后，你就会发现真的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就让你有一种恍然大悟，原来生活还可以这么精彩，原来我给女朋友和媳妇儿选礼物的时候选择的种类可以这么多。有时候真的啊，就选东西的时候头疼，反正我是知道，就是有时候买东西买礼物的时候真的是压力很大，到底买啥，能不能买到他心里头，所以你就直接在我们 UP 商城选，真的性价比很高。您今天的七夕宠粉大转盘转了没有啊？如果没有转的朋友，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转一转那个幸运大转盘，说不准一分钱没花把我们的礼物拿走了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推开新世界的大门，我老讲说勇敢的人才能够先享受这个世界，确实是这样的。很多朋友用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纷纷点赞，好评不断，好评如潮啊，一波又一波的好评，都说什么？都说，哎，之前没有用万能通的时候，确实怠速抖动啊，动力呢下降的比较厉害。

0: 开，故障灯老亮，心里特别焦虑。尤其是很多这个就像我一样的，像我一样的汽车小白，开车的时候那要是敢仪表盘上亮个灯，真的吓死了。吓死了，就立马车得停路边，赶紧打电话的那种哈。但是咱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故障灯亮了，很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的积碳太多了。咋解决？咋清积碳？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专门除碳的、除积碳的一款产品哈。您直接发888过来就可以了。怎么买？您发完888之后呢，有几个链接。如果说咱车辆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您买我们的三兄弟；如果说8万公里以上，您买金装礼盒，1200块钱，一盒里面都是3瓶啊，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倒油箱就可以了，其他啥都不用管了，交给他。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猜歌了。今天我刚跟我们的老朋友，好几位好朋友都在说，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呢稍微有一些改变，常换常新嘛，对不对？要不然大家不愿意，领导也不愿意。这领导每次对我们考核都讲了，你的节目有没有什么创新呀？好，我今天就创新了，朋友们。之前我们都是歌词接龙，对不对？我们是听前一句歌词，朋友们来猜后面的一句歌词。今天呢，我们重新推出了一个板块，叫做一起来猜歌。我先来播放一下版头啊。
1: 褪去人声歌词，只留原版旋律，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猜歌达人呢？
0: 你是不是猜歌达人啊？他的这个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待会儿我会播放啊一段音乐，他这个音乐呢就是我们听到的一些流行歌曲的旋律，但是呢他用不同的乐器去演奏，你可能听到是钢琴，也可能听到的是二胡，也可能听到是古筝，对吧？也可能听到是吉他等等等等不同的乐器哈、啊，或者葫芦丝。但是朋友们听完之后，这个旋律你一定特别熟悉，没有人演唱，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它是哪首歌，你把歌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听这首歌的旋律来。

好了，朋友们，这个旋律你熟不熟？它到底是哪首歌？你把这个歌名啊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猜对的朋友我会抽取一位拿走今天的奖励。没有听清的朋友们再来一遍。

0: 出来了吗？这首歌啊，就是刚听到这个旋律，它到底是哪首歌的旋律？你把歌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会在回答正确的朋友们当中抽取一位，拿走今天的礼品哟。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

0: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2: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3: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4: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5: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6: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9: 欢迎各位在18:22来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来聊天哈。如果路上有拥堵的路况信息，哎，朋友们来告诉一下我，大家帮助大家哈。那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们夏令营的一个宣传，现在你看暑期已经过了多少了，就一半多了是吧？还有十几天的时间，赶紧给孩子在暑期的小尾巴报个名，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在一周的时间当中好好的历练历练。真的一周之后你都惊叹说，哇，我孩子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变得也太棒了，又勇敢又有团队协作能力，然后又自律，然后又有礼貌，还懂得感恩父母，哎呦，简直是天使宝宝。所以这会儿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很多家长呢关注到说，哎，这夏令营当中有哪些项目呀，孩子喜欢不喜欢，来听听我们参与过的孩子们他们怎么说的。来，有请宝贝们。
10: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11: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12: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13: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的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14: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15: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16: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17: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18: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9: 哎呦，特别好吃啊。平时我感觉你爸爸妈妈给你做的好饭你都没有觉得这个好吃吧，因为为什么孩子啊在外训练完了之后他吃饭他就是吃麻麻香。真的这几天的时间当中孩子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给家长们的底气，也是我们官方主办的，而且已经办了10年了，口碑非常的好。所以家长朋友们放心报名，现在还有特价名额，但所剩不多了，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给孩儿报上名了。继续来听歌，我们请出叮当和张震岳，爱情没有答案。

叮当和张震岳带来这首歌叫做爱情没有答案，但是我们的猜歌它是有答案的，是吧？正确答案呢，它是这首，我让大家猜的是你刚刚听到的这个旋律哈，它是哪首歌曲，哎，是哪首歌曲。但是有很多朋友呢直接回复的是这部电影的名称。所以咱们猜的是歌哈，我看无数的朋友啊，几百个朋友，他们发的都是神话，但是刚刚听到的这个旋律呢，它是歌曲《美丽的神话》。所以你回答正确了吗，朋友们？如果没有听清的话，我们再来听听看这段旋律哈，我们再来播放一下。

所以这首歌呢名字叫美丽的神话哈，咱不管是这个韩语版本的还是中文版本的，但是歌曲的名称叫做美丽的神话。

0: 话，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我们来看 June 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了，我一直都在回答正确，北冥鱼回答正确，但是一叶知秋、微青青，都回答是神话，妮儿回答正确了，熟悉的陌生人回答正确了，七还有梦琪以及位于我心，还有浅浅，还有我看看啊，马龙这都回答正确了，但是好多朋友包括卷卷毛啊，期待美好蓝胖子赵小小琼，以及 Mr. 刘姚丽娜李小超韩小琛 Mountain 还有思雨都回答的是神话啊，正确答案是美丽的神话。那我们这样吧，我们挑选一位啊，在正确的朋友当中啊，挑选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拿走今天的礼品。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我看看啊，忙碌的牛马，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了啊，恭喜你，你把你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这位朋友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您还在听吗？您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没有拿到礼品的朋友没关系，下周啊你持续锁定傍晚5点到7点的直播，总有一份惊喜是属于你的啊！再一个，我觉得猜歌的时候那个互动的感觉是更开心的，对不对？咱们你看比赛的时候不也老说吗？参与第一，奖品第二，那都不重要，在友情面前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对不对，朋友们？18:33，我们继续来听歌啊，来自于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0: 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听了这首歌，让我一次爱个够，表达爱意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七夕选礼物，你不要再东奔西走了，不要再知道说哎呀我压力很大不知道该买什么啊、一站式解决。什么叫一站式解决？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给大家准备了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爱马仕尼罗河，就这尼罗河这款香水啊，评分很高，是很多博主啊推荐的款。送礼物选爱马仕香水很大气，很有品味，它的尾调我特别喜欢，就是带有木质香，所以很沉淀温柔的那种感觉。它前调你闻起来会有一点清爽，因为它是柑橘和葡萄柚，然后中调呢会有一些睡莲和嫩芽的那种春日的气息，让人觉得生活是充满希望的。然后尾调闻完了之后又觉得哇好温柔的一个女孩子，就很带松弛感。就香水的特别神奇，当你闻到了一款你特别喜欢的香水的时候，你真的你在电梯里闻见，你就忍不住想去问她，哎，你好小姐姐，你用的这款香水到底是什么样的香水，真的很好闻，就有些香水会让你念念不忘。说的就是这款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你要知道它官网是75030毫升，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是298，3.9折就能带走了。而且很惊喜的是，今天我节目当中，我节目我做主啊，7点之前19点之前，你只要下单，我再送给你一个 GUCCI 208的口红中样一支。208那个颜色也特别好看，很亮，不挑人，日常补妆非常的方便啊。GUCCI 爱马仕啊，都是大品牌，就是送人的时候非常有面子。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朋友们买东西，我知道有一个心理，越快越好，哎，哪怕就是我今天买明天早上我都想收到。但是有很多我们在网买的时候，网络上会出现一个问题，你会看它上面写的是什么7天内发货，或者15天内发货，或者预售，那不够急人的，对不对？我们 UP 商城都是郑州仓现货库存秒发，下单就是优惠的价格，正品保障。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提醒大家，还没有发秒杀的朋友赶紧发秒杀过来，今天有七夕宠粉大转盘，不转白不转，万一你一分钱没花就把我们的礼品给赚走了呢，都不好说。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更欢迎大家，如果你是实心实意要给媳妇儿买礼物的话，这款爱马仕尼罗河香水再赠给大家一个GUCCI的口红，很适合啊。298，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8:45，凤凰传奇的这首歌《水云间》。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只身未来，音乐

鹿晗带来一首歌叫做我们的明天。我们总是对明天呢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想象，这首歌也唱着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奔赴。其实我们期待的明天呢，都是藏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是一间装着自己喜好的房子，是三餐四季的安稳日常。刚刚有朋友说啊，马上因为暑期一直没有休假，现在准备休假，然后把自己的新房给着手装一装。那如果要装房子的话，一定要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家装节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大家放心就可以了，还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大家把房子交给我们，就可以省心省时省力的把房子装好了。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暂时跟您说一声 say goodbye 了，也要感谢一下今天所有好朋友们的关注，谢谢各位的支持，周末快乐，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两个小时的 ending 曲目，听到彭羚的这首歌《随爱而飞》，周末快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3号，为进一步发挥标准化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启动2026年度省级农业农村和工业领域标准化试点项目征集工作。8月13号，据郑州海关消息，目前河南单一窗口平台注册企业近4万家，服务上下游企业6万余家，已连通全省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以及航空、铁路、邮政等各类口岸。8月13号，据郑州市人民政府消息，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管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施行，旨在打通道路建设到设施管护衔接堵点，进一步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国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续征反倾销税。体育方面，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3天，总票房突破4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晚上去讲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

0: 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9: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香水是爱马仕的调香师站在埃及阿斯旺的尼罗河畔，看到清晨的薄雾还没有散尽，河面上浮着几朵睡莲，岸边是青芒果树和菖蒲丛，闭上眼睛深深吸一口气，于是这瓶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就诞生了。你喷上的第一秒呢，感受到的是葡萄柚和青芒果的酸涩感，十秒之后睡莲的味道就浮上来了，半个小时之后无花果的微苦和西洋柏的沉稳，乳香蕉树的暖意，乳香指数的暖意都扑面而来。而且这个瓶子的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绿色渐变的玻璃瓶身像尼罗河从浅滩到深水的颜色，而且灵感来自于旧式的车灯造型，圆润复古不张扬，放到咱的梳妆台上，它不是一瓶香水，更像是一件安静的摆件。这款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其实是爱马仕家香水评分非常高的一款，也是很多博主同款送礼物选它没错，大气体面还显得有品味。官方旗舰店的售价30毫升是750元，今天 UP 商城您到手只要298，3.8折的价格就可以带走了。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古驰的208口红中样一支，颜色美丽不挑人，日常补妆非常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您下单之前建议大家伙先去进行抽奖活动哈，没有虚奖，奖品设置有现金抵扣券，还有口红精华一系列的好奖都等着您去抽取。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0: 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2: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3: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吸新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很多好朋友啊，穿衣服的时候喜欢搭配项链，但是有些金饰呢设计不够灵动，戴起来就不好看。您看看 UP 商城今天给您推荐的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的吊坠，光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已经有画面感了？灵感呢来自于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线条很纤细很灵动，戴到脖子上那个锁骨的线条、脖颈的线条一下就出来了。它不是那种又粗又沉的传统大金链子，非常轻盈，很现代的设计，通勤、逛街、约会甚至遛玩的时候戴都不违和，气质这块拿捏得死死的。而且上面还配了一颗路路通转运珠，寓意着财路通畅，事事顺心。这个一条吊坠哈，既好看又有好寓意，真的是戴起来心情很好。官方旗舰店这款周六福的吊坠售价是1299，但是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一看，只要238，标签的零套就可以到手了，还拿下的是一条999足金的吊坠。另外七夕节不是快到了吗，咱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福利加码，送上一条诸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金配红，红运当头，是又贵气又喜庆，等于是咱238拿走的是一个套盒，里面包含了一条金饰外加红玛瑙的手串，自己用送人都可以，是金六福品牌的官方授权，搭配的还有品牌的礼盒礼袋，还有国家权威认证的证书，现货秒发，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了。马上过节了，你说送个口红吧色号可能不对，送衣服吧尺码不一定合适，但是送一条足金的吊坠戴上特别的好看还有面儿。238，说实话咱现在出去吃顿饭都不止这个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

0: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3: 现在是19:59。
1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中原国际珠宝钻石产业园正式落地郑州航空港区。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总建筑面积达72万平方米，将推动北方珠宝产业向集群化、规范化转型。8月13号，许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调整二手自住房公积金贷款有关政策，缴存职工申请购买房龄10年含以内的二手自住房，首付比例由原来的最低40%调整为20%。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北京市部分区域9月份将会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2号举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半决赛当中，赛会头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组合获胜晋级决赛。娱乐方面，电影《四度》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30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晚上去抢都
0: 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3号，据省统计局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76.09亿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6.1%。8月15号到16号，2025至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全国总决赛暨国际赛将会在郑州举行，近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将展开角逐，来自保加利亚、南非等国家的选手将同场举行国际赛。8月13号，胖东来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发布胖东来郑州店招聘提前公告，正式就郑州首店招聘工作向公众作出预先说明。国内方面，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超过3200万人。体育方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赛，届时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2056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Hello 河南。
1: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来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跟随心跳的节奏，
9: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8: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9: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想喝牛奶，喝牛奶小高高。
2: 我要吃到老爷爷变强壮。
3: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4: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5: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6: 妈妈，我能吃吗？
7: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哇！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费好伸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2: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音乐，
6: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7: 更美好，
5: 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9: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Good morning，
0: 早安，
4: 早上好，
3: 晚上好。

这是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的小夫妻。的确啊，最真实的爱情就藏在一日三餐朝夕相伴的细碎时光当中。年轻的时候啊，往往我们向往那种惊天动地的爱恋，但是长大以后才懂得柴米相伴的这一份安稳最难得哈。好了，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依然是你的主播 Tony。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郑中基1997年的一首《卸不下的行李》。

郑中基这首歌叫做卸不下的行李，唱的却是忘不掉的记忆啊。这个行李里装的是一路走来的回忆，还有心底里放不下的过往的感情，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歌，但唱的却非常轻松啊。再来听到潘嘉丽。喜欢

Love You Again 来自潘嘉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一个女孩啊，这个女孩性格非常开朗，就算遇到了挫折呢，也总是能用乐观的心态看待世界，身上有各种各样鲜活的情绪状态。那这首歌的名字《一百种表情》就是源自她丰富生动的模样哈。马上听到方大同《一百种表情》。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881，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非常可爱啊，来自吴克群，音乐让我说。的确啊，很多时候咱们当面难以开口的一些告白啊、情绪啊，都可以借由这个歌曲来诉说哈。那音乐是人和人沟通的桥梁了，千言万语不必多说，有的时候旋律啊就可以代替我们表达内心。好的，时间到了7:21，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好乐团，这首歌是他们的回游。回游啊，本来是鱼类哈、返回这个江河大海的生命行为，那这首歌借用回游这个意象呢，比喻人在感情当中的反复拉扯，明明知道这段感情有可能受伤，却依旧会一次又一次的向对方奔赴啊。来听听看。

的，7:25，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呢，依然是引入了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啊，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乔俊成的泥巴啊，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纷繁复杂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经常被迫伪装起来，戴上一些所谓精致的面具。那这首歌就是呼吁大家不要丢失最本真的自己啊，哪怕是满身如泥巴一般朴素，也要守住内心的本色。来听听看泥巴。

0: 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0: Good morning，
11: 早安，
10: 大家好，
12: 早

戴荃这首歌叫做《悟空》，歌曲其实唱的不是孙悟空啊，唱的我觉得是千千万万个不甘向现实妥协的普通人。7:35了，让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因为暑假已经过了大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可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那现在只要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帮孩子报起来了。我们是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啊，主打的就是项目丰富、安全靠谱。今年依然是3条线路准备给大家。啊，分别是陆军在郑州，空军呢是在湖北，海军是在青岛啊。只要是家里面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上名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福利补贴的名额，那名额呢也不到30个了，抓紧时间了，记得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这是来自黄小琥的《没什么》。成年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什么哈，但是背后往往藏着千言万语，尤其是受过情伤之后啊，总喜欢把伤痛自己埋藏在心里面，然后对其他人就是做这种云淡风轻状哈。一句没什么可以掩盖所有的心碎吗？时间到了7:41，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由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接下来这首歌啊，也不是唱的所谓的如意的人生，虽然它的名字叫做完美生活，但是其实唱的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感。

所有的离开都不是一瞬间发生的，于是看淡，于是放下，于是终于可以和过去好好告别。这就是 Jam 邓紫棋于是啊唱出了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心路历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

好的，这是林俊杰这一首《一千年以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送福利的时间，没有错啊！今天我们 UP 商城七夕宠粉大转盘继续为大家带来啊！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和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进入我们的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而且是100%中奖，没有空奖啊！来跟大家分享分享都有什么奖品，比如说TF 的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啊，还有品牌丝巾啊，雅诗兰黛的托特包啊，还有电台的限量周边等等啊，超多礼品等你来赚。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啊，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进入我们 UP 商城的界面，最上面就是我们的宠粉大转盘啊，直接就可以参与了。那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主推好物啊，就是林清轩4.0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那林清轩是国货的口碑品牌了，品质非常有保障啊。这一次七夕专属的机制，价格也是给大家打到底了啊。那先来说说吧，它的这个核心成分啊，专属的是清轩萃啊，搭配品牌专利的技术，能够修复皮肤的屏障，让肌肤更加的细嫩，然后舒缓一下干燥的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那今天的价格我看到啊，这个山茶花精华油日常一瓶售价，先跟大家说一下吧，是499，买两瓶就要998。但是我们七夕节的重磅福利啊，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装啊，大容量，到手只需要多少呢？299块钱，你没有听错啊，原来两瓶要998，今天只要299，而且节目时间段下单呢，再送你价值99元的林清轩的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福利还没结束啊，那还给你申请到了100瓶的这个多肽面霜啊，也是直接送的，那只有100瓶，也就是意味着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每人送一瓶，也就是说299块钱，你拿到两瓶山茶花的精华油，一瓶。

这个微珠烹弹精华水，还有一瓶这个多肽的面霜啊，全部给你升级的是礼盒包装。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我们的官微。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末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管理办法9月1号起将正式施行，通过标准化制度化管理，进一步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顺畅。国内新闻，平陆运河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了，这是通航前全航道全船型的综合测试，标志着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工程进入通航冲刺阶段。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全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1亿。